0: 不采取不当行动。
1: 此时此刻，俄罗斯宣布胜利日停火，乌克兰称自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
0: 假日服务站，五一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如何尽量避开拥堵，怎样保障出行安全？
1: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
0: 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解锁宠物经济哪些新潮流。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到9号将实行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宣布，乌克兰将自6号0点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指出，乌方将从指定时刻起严格执行对等行动原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方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国际原子能机构4号晚表示，该机构的团队当天进入了此前一天受到无人机袭击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辐射控制实验室，经核查，实验室的一些气象监测设备受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在所有核设施附近保持最大程度的军事克制，以避免安全风险。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4号因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总台记者了解到，事发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受美国海军军舰被伊朗军队导弹击中的传闻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间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特朗普此前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阿联酋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强烈谴责伊朗袭击该国民用设施。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伊朗一名高级军事官员称，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4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

0: 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他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他。
1: 吴一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是中国斯诺克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早年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冠军。2025年吴一泽夺得第11届国际锦标赛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生涯第一个排名赛冠军。本届世锦赛，吴一泽一路过关斩将，第一轮10-2横扫雷佩凡，第二轮13-11力克四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接着又以13-8淘汰瓦菲。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吴一泽一度

0: 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4: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感受难得。
5: 我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已经是提前出发在回家的路上了。
6: 如果您发现路上的车还是很多，不用心急。一方面呢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其实呢，从昨天开始，各地就已经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了。
5: 嗯，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各返程客流集中地区的最新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北京交管部门预计，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机场等高速公路和部分国道进京方向的交通压力将有所增加，尤其是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8点的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
6: 不仅是高速公路，与此同时呢，市区的公园和大型商圈在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呢，仍然是热度不减。另外，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北京北站、清河站、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以及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周边道路将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场站周边呢，均有地铁、公交线路接驳，乘坐飞机、火车抵离京呢，建议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5: 另外呢，也特别提醒您，明天也就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限行尾号是4和9，预计早高峰通行压力呢将更为突出。其中各中学周边道路车流高峰出现在7点至7点半，小学周边道路车流高峰普遍出现在7点半至8点。
6: 除北京外，河北环京高速通行压力也显著增大。从昨天中午开始，部分中长途出行车辆提前返程，叠加当天出游返程车辆，昨天下午5点左右，河北省内多条高速已经开始出现了返程高峰。
5: 河北交警预计，今天下午将再次迎来返程高峰，持续时间较长，高速公路压力突出。那目前省内多处高速的车流量呢，已经有明显的增长。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京港澳高速石安段石家庄南收费站采访的河北台记者曲冠华。你好，曲冠华。
7: 哎，主持人你好。
5: 嗯，现在石家庄南收费站啊，尤其是去往北京方向，有车辆开始排队的现象了吗？
7: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呢是早上8点20分，我就看到路面上的车已经开始增多了，尤其是往北京方向的车明显会更多一些。那么因为其中呢有很多挂着京牌车辆。嗯，而且呢我看到这个我前面的各个闸口啊，目前都是正常开启的状态，小型客车呢是可以快速通行的。但是对于货车哈，目前石家庄各大高速站口都是管控货车上道的。那么河北高速7点25分的最新路况显示，河北多条高速都实行了这一举措，比如说大广高速在邢台邯郸辖区北京方向，还有衡水廊坊辖区都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那么部分站口呢还间断管控普通车辆上道。还有呢，京港澳高速和京昆高速在保定辖区同样都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今天一整天呀，河北各地都是一个集中返程的状态，跨省回流的车辆和省内返程的车辆叠加。预计呢，第一个车流峰值会出现在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尤其是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还有主要的收费站口容易出现缓行，比如说京藏高速怀来段、京秦高速燕郊段，还有京昆高速保定段、京哈高速唐山段等等。那么预计下午的2点到6点会迎来第二个车流峰值。河北交通部门预计啊，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约会2033万辆，日均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嗯，主持人。
5: 嗯，好的，曲冠华。
6: 除北京以外呢，我们看到呢很多地方也在出现了这个返程的高峰哈。我们也提醒您，这个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呢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遇到前方车辆拥堵缓行的时候呢，要按顺序排队依次通行，不要加塞，不要抢行，更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5: 嗯，说完了自驾返程呢，我们再来关注铁路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6: 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呢，4号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

0: 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重庆。热门到达城市呢，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长沙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比较集中。
1: 我们说到的这个热门出发城市和热门到达城市里呢，都有河南郑州。作为全国重要的米字型高铁枢纽，郑州东站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正在郑州东站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你好，胡晓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郑州东站的客流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就是在郑州东高铁东站的西广场的进站口，那么在我旁边的不远处呢，就是郑州地铁来往郑州东站的出入站口。可能是因为现在目前时间还比较早的原因啊，所以目前整个广场包括进入站口并没有出现我想象当中那种客流人满为患的大场面。但是从我刚刚过来的时候路过出租车等候区的位置可以看得出来呢，至少目前郑州的的哥们已经为今天即将到来的返程客流高峰做好了准备，因为出租车等候区现在已经排起了长长的这个等候的出租车的队伍。那么我们从郑州铁路局了解到呢，从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呢，今天从郑州前往北京、上海、杭州、武汉、重庆、广州这些方向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郑州到洛阳、开封、安阳、南阳等河南省内区段的客流则较为密集。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0: 我们在此呢也温馨提醒大家哈，今天呢昆明至大理等区间的余票充足，武汉往返十堰、襄阳、北京至大同、上海至金华、南京、广州至南宁、汕头、湛江、长沙、深圳至潮州、汕头、成都至重庆、哈尔滨至佳木斯、牡丹江、杭州至温州、武汉至恩施、长春至延边等区间呢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购票。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机场的情况。据中国民航局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民航旅客

0: 在阳光下，从昨天开始，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就迎来了一轮持续的回升，最高气温25度、30度的范围不断扩大。那今天像东北、华北、西北到黄淮以及江淮、江汉、江南部分地区，气温将会集中创新高。东北地区中南部的最高气温会来到25度以上，华北、西北及东部多地在30度上下。那像太原、石家庄、济南今天最高气温都预报了31度，都会是首次突破30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白天气温升高导致不少地方的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呢在15度甚至20度以上，建议大家采用洋葱穿衣法，早晚出门时还是要多穿上一些。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五一假期，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人员就餐集中，用火用电用气频繁。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就餐时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达标、消防设施完好的餐饮场所，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熟悉疏散路线。就餐期间注意用火安全，不随意摆弄明火，不撕拉乱接电线。商家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燃气、电器设备巡查，及时清理油烟管道和可燃物，严禁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如遇突发火情，保持冷静，严疏散指示，有序撤离，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确保人身安全。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以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来听总台记者宋飞晶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次爆炸发生的厂房的附近。

0: 这个现场它的环境很复杂，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呢，到目前为止呢，只有专业的救援人员才能够获准进入到核心的现场。那么我们也是特别请教了相关的救援专家，像这样烟花爆竹爆炸的现场呢，很有可能是散落的地面有大量这样的硝基化合物，包括硝酸钾、硝酸铵这样的这种易燃易爆的这样的物质。因此呢，在爆炸发生后，它们往往会散落溅落在整个现场的各个位置。因此呢，现场的这样的危险性还是比较强的。整个厂房的面积很大，但是整个核心现场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了。应该这么说，爆炸的工厂现场的绝大部分的房屋都已经被这个强大的这个冲击波所彻底破坏掉了，所以现场基本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瓦砾。那么包括呢，现场呢仍然是有这个一些烟点冒着白烟，但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场救援的人员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内部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搜救的工作。那么据我们在当地了解呢，目前这个伤亡人员的这个具体的数字仍然在统计当中。那么我们在当地也了解到呢，今天晚些时候当地呢会组织召开相关的新闻发布会来回应社会的关切。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也将进一步的来进行跟进报道。
1: 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杨静。
4: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鲜花与试管、竹篾、麻绳等辅材一起在张明天的指尖翻飞起舞。这个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2023级园林技术专业的姑娘正在与时间赛跑，她要在一日三次的计时模拟训练中测试作品完成度的极限，更要在上海试赛倒计时的日子里将自己的技术水平打磨到近乎没有短板。
5: 试赛的花艺的话，更多的是有点像艺术创想类的感觉，要有设计，然后要有思考，就是拿到题目之后，看到这个顾客的需求，你要马上在短时间内设计一个作品，然后制作出来，并且它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说
4: 花艺项目的必考模块包括手绑花束、新娘花艺设计、切花装饰、植物种植设计、另设惊喜模块，也就是神秘箱模块，赛前抽选房间装饰、花卉首饰、人体花艺等类目。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花艺团队教师徐冬梅一直陪伴张明天备赛，在他看来，试赛花艺项目选手要有丰富的植物学基础、花艺理论、工具与材料应用等综合知识储备，还要有极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6: 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色彩觉得红黄蓝配在一起这种撞色很好看，现在越来越趋向于你小范围的色彩，然后要很多很多，比如红到橙就有无数的变化，对他们这种花材的组合的要求很高。再就是对材料，可能这花是完全新的，第一次见到，你要迅速能够做出判断，它要用在什么地方，怎么去展现它。非植物材料也是各种竹片、羽毛、蕾丝，你要编或者要缠要缝，你具体用什么技法去做它，你对材料要熟悉。
4: 张明天坦言，这个项目的备赛核心是要让作品源源不断地流淌出别致的创意。而复盘参加过的多场国内赛事，自己并非没有创作瓶颈期，但他相信备赛不一定在实训室，灵感或许就藏在生活中的细节里。
5: 比如说你在路上走，你看到某个植物是空心的，你就会说它能不能去穿铁丝啊，做一个造型，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草它摸起来看起来好像能编的样子，就是摘两个过来编编看看看，如果比赛如果碰到这种草能不能用。比如说他们用在花束上，我可不可以改变用在人体上之类的。
4: 张明天的双臂上有很多伤痕，这是他在运用架构、绑扎等技术与植物和各种材料打交道时留下的勋章。 在它的巧思下，钢架、竹枝、金属网等等都能构建出一道道曼妙的三维立体空间，维和、支撑、引导花材灵动地穿梭其中。这一刻，张明天的身份更像是调度光影与节奏的导演，让花的姿态、质地、线条和色彩以有序的层次登上舞台。
7: 你还有什么隐藏技能？
5: 还要做木工，就是说他给一个箱子对他装饰，就是你可以不破坏它，但是你可能就没法达到很好的效果，你就把它锯开了，你各种形式去摆它，去再组合它，它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效果。
7: 所以你会有额外针对这些的训练
5: 体能训练，因为不然的话真的动不动有的钢它特别大，要全部种满，里面都是土要夯进去，从外界看这花艺好像很光鲜亮丽很美，大家都坐在那里插插花，其实还是就是哼哧哼哧干的时候还是很多。
4: 在人们印象中的插花里，花瓶往往是花材唯一的支点，但在世在花艺项目的世界，花材与器皿的契约被彻底打破，花朵将获得悬浮的自由，凌空绽放。张明天在实训中谨慎地掌握着力与美的微妙平衡，从花材搭配到造型再到上花的逻辑，每处细节都反复打磨。
5: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花艺的时候，就是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花花草草，从学校的花艺集训队到国家集训队就直接超出我当时学花艺的预期，我反复打磨的基本功把我热爱的花艺做到了极致。
4: 备赛过程中，张明天和徐冬梅有这样的共识，花艺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而是人人可期可感的情绪价值。技能大赛也不是象牙塔里的比拼，人才终究要走向市场。
6: 顾客满意才是最终的嘛。其实我们评价标准也是这样的，那在比赛中的顾客其实就是裁判。
8: 后期为了后面的正赛，他肯定接下来还会要去花店做一些实习，看看他亲身经历的商业项目，顾客需要的是什么。
4: 从小在上海长大，对张明天来说，九月份要在家门口打比赛，既是压力也是底气所在。这个21岁的姑娘正以呈现新中式花艺为目标，向着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她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东方意象翻译成世界语言，更相信技能报国的青春明天会更好。
5: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技法的比拼，更是一次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机会。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把我们中式的美学好好展示给世界，也想把一些竹编肌理啊、水墨意境这些东方元素揉进我的作品里，让大家看到中国花艺独有的含蓄之美。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以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受伤人员被送入当地医院紧急救治。我们马上连线湖南总站正在浏阳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彦军。你好，李彦军。
9: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浏阳市人民医院的骨科病房。那昨天爆炸发生之后呢，就陆续有伤员送过来。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他们主要是以这个骨伤为主。像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当时在现场，就是指挥部前线的现场进行采访。当时我看到了一份人员名单，大概是28名伤员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和浏阳市中医院进行救治。那这28个人当中呢，年龄较大的有68岁的，年龄较轻的有20多岁的，那他们当中主要还是以骨伤为主。那今天一早我们到浏阳市人民医院进行采访，比方说我们采访到的第一位采访对象，他是一名28岁的这个花炮厂的职工，他当时呢是在这个办公区，他没有在这个花炮生产的和包装的职业。但是爆炸发生之后呢，导致的这个巨大的冲击波让他就是地面有一些这个石头啊、碎片等等，他是受到了这个波及，然后呢导致他的左腿出现了一个这个骨折的伤，所以呢在医院进行救治。另外呢医院对他也进行了清创啊、包扎呀、等等这些处置，现在整体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还有比如说在这个骨科62号床的一位这个女职工，年龄67岁，她也是，她负责是这个花炮筒的这个捆扎这样一个工作。 当时发生爆炸的时候呢，他主要是也是脚的腿部以及臀部受到了一个骨折伤。另外我看

0: 听到他的脸上还有一块这个就是皮肤的一个挫伤，他告诉我说也是当时爆炸发生的时候被一个碎片冲到了脸上，所以呢脸上有这个伤，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流血了，只是一些浅浅的那种伤疤。阿姨的整体的精神状态还是比较好的，现在也在休息，等待医生的下一步的进一步的救治。那我们在医院了解到呢，就是说这个医院被送过来的爆炸的伤员呢，每一位进行了一名责任医生和护士的这个专人的团队进行照顾以及救治。另外呢还有比如说这个长沙相关方面的专家也是已经赶到了这家医院，对伤员的救治工作将展开进一步的这个指导。粮食人民医院呢，它是一家成立于1952年的三甲医院，距离这个事发爆炸现场大概是47公里左右。那下一步对整体的伤员会采取什么样进一步的救治呢？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以上就是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李彦军，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五一长假，人们奔赴山海，开启惬意的假日旅途。在熙攘的出行人流中，还有一群可爱的特殊旅伴一路随行，他们是被主人看作家人的小猫小狗等宠物，是不能被落下的毛孩子。
3: 如今带宠出行呢，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新奇体验了，而是越来越多养宠家庭的生活方式。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看他们如何为宠物的休闲出游提供贴心服务，解锁宠物经济新潮流。来听总台记者谭震、王丽的报道。
4: 五一期间，合肥的一家商场空气里弥漫着蛋糕批的香气，30组携宠家庭正忙着制作宠物蛋糕，主人低头专注制作，狗狗们则蹲坐一旁，时不时探头清嗅。这是宠物活动策划师孟宇为五月出生的狗狗筹办的集体生日会。孟宇说，在社交平台发布活动后，宠主报名热情很高，原定20组的名额最终被扩充到了30组。
5: 五月出生的小狗一起过一个集体的生日会，让宠主们为狗狗自行去制作一款蛋糕，会给大家把食材准备好，让大家自己去给狗狗制作，你可以做成你自己家狗狗的样子。宠主报名的热情也很高，1个小时全部抢完。
4: 宠物趣味赛事、狗狗走秀、携宠云南游，除了生日会，孟宇团队在五一假期还策划了多场特色携宠活动，其中备受欢迎的携宠云南游，这一次精心规划了人宠同行的舒适路线，海埂大坝看海鸥，捞鱼河湿地追日落，抚仙湖草坪撒欢，全是宠物友好点位。最初孟宇在一家国企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因为自家狗狗找不到玩伴，他在合肥发起了第一场携宠活动。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宠物活动策划师，专注于宠物社群活动和宠物旅行，圈粉1.3万名宠主。孟宇的工作室里养着奥利奥、黑豆、安安3只员工狗，宠主阮女士带着自家金毛软绵绵上门，专程咨询携宠云南游行程。软绵绵刚一踏过门槛，就和黑豆四目相对，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6: 不许殴打客人，
7: 妈妈才送你来上班，你这样子把人家欺负了，人家老员工不可能让你进来了。
4: 孟宇快速上前安抚黑豆，并示意阮女士拉紧软绵绵的牵引绳。
6: 这是绵绵，好朋友，
7: 好朋友，
8: 黑豆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
7: 不生气，不生气，
8: 好朋友，
7: 见面礼，见面礼，见面礼，见面礼，见面礼，不生气，不生气。
4: 读懂狗并尝试与他们交流，是孟宇和团队开展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见气氛缓和，他顺手拿出零食让2只狗握手言和。阮女士是孟宇团队的老朋友，此前报名参加过不少本地以及近郊的携宠活动，可自家金毛体型大，还有分离焦虑，再加上高铁等对携带宠物的尺寸和体重有限制，这些年他始终没能带着狗狗踏上远途。
9: 狗狗也很喜欢去探索新世界， 我也希望就是能让他看到更多的一个地方。每次特别是看朋友们出去，哇，什么云南啊，要不然新疆啊，这种的地方去，我也有心动。但是我如果自己出去的话，你看我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自己吃饭的问题，但是我又不能把它丢在房间，因为它真的会分离焦虑啊，会一直叫。那我出去吃哪吃饭，能不能带

0: 欢狗，或者说他的确是害怕狗，像孟鱼他们给我们安排好，他给我们排好雷，告诉我们哪些是可以我们去的，适合我们去的范围，那这样我们会更省心。
1: 我们会按照每一个证需要的排期去定点提醒你们是不是要去办检疫合格证了，去面审了。如果比如讲
2: 孟鱼介绍，携宠出行远比普通旅行繁琐得多，核对犬证，补打疫苗，办理检疫合格证明，进行脱敏训练，出发时间敲定，他们就会倒排节点，逐项提醒并协助虫主完成所有准备。
1: 狗狗上飞机，我们本身就会提前一到两个星期会让大家去做一个航空箱的脱敏，就是一点点的让它去适应航空箱。而且其实我们飞行经验来看，小狗后来到目的地之后反而都会把那个航空软包当成它当时临时的一个窝，在里面会有安全感。
2: 如今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开放携宠乘机服务，西部航空合肥基地商务代班黄涛介绍，目前公司的携宠出行服务已经覆盖全国38个出港城市以及上百条航线，携宠出行的旅客数量年增长率超过20%。
3: 在客舱的时候，宠物是全程都得待在宠物箱里面的。飞行中我们是不允许给宠物喂食喂水，我们也会提醒宠物的主人做好清洁，放置尿垫等清洁用品。未来呢，我们还会技术结合旅客的反馈和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服务细节，让带宠物和不带宠物的出行的旅客都能舒舒服服的出行。
2: 旅行行程设计上，团队则会对人宠的食住行游等各个环节逐一核查，哪些景区宠物能进，行进路线是不是适合宠物，酒店是不是宠物友好，对于宠物体型有没有要求，宠主想不到办不到踩过坑的环节，他们都会一一确认落实。
1: 我们去选择酒店尽量选择有大草坪的，在房间选择上我们会尽量选择没有地毯的，因为地毯可能会留毛。我们会给酒店提一些要求，给我们每个房间里面去配备一次性四件套，问酒店可不可以提供宠物早餐，就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水煮鸡胸肉、水煮胡萝卜。对于景区啊酒店来说，它满足你人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它满足于小狗的话，服务于小狗的这种软服务，那就是它的加分项。
2: 孟鱼坦言，刚入行时他为了谈成海洋世界的携宠活动，前后沟通了无数次，景区还是担心狗狗不可控怎么办，卫生难保障怎么办。为了打消海洋世界的顾虑，他和团队拿出了一整套细化方案，把能考虑到的风险全部牵制。
1: 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晚间包场，也就避开了散客。狗狗的筛选上就一直延续至今的发情期不可以，有皮肤病不可以，战斗力爆表不可以，寄养犬不可以，必须带牵引绳，其实也是对自己家狗狗这种负责。卫生问题的话，我们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必须带捡屎袋，所有进场小狗必须穿纸尿裤。
2: 那时候他们几乎是一家一家上门求合作，跑景区谈酒店，磨破嘴皮才换来一次尝试的机会。而如今社会对于携宠出行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养宠人群背后是稳定的消费力与高频出行需求，宠物友好不再是负担，反而成为吸引客流、提升口碑的特色服务。
1: 宠主都是把狗狗当做自己家人的，所以你给他花的钱，你带他出去旅游，这一切都好解释了。同时呢，我们不停地宣扬文明养宠，也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商场，包括更多的品牌看到了人跟狗狗是可以和谐共生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商场找我们要提前好几个月来约才行，要不然是约不到我们的档期。
2: 不过携宠出行也存在一定风险，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宠物经济处处长刘文红提示，外出活动容易导致宠物应激、走失、受伤等，宠物伤人、粪便污染等也会产生法律风险。携宠出行，宠主要遵守规则，全程牵绳监护，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主动避让他人。
4: 我觉得那个马尔济斯跟那个约克夏都是 OK 的，
1: 都好好看，你好难选啊！
4: 我给你看一下。
2: 假期里，孟雨还在与品牌方挑选狗狗走秀的模特，翻看模特小狗照片的间隙，群聊里云南旅行团的打卡照不断弹出。第一次见到海鸥的毛孩子，眼里全是新奇与欢喜。
1: 小狗本身是我非常喜欢，然后同时我又把这份爱好转成了事业。我希望在狗狗有限的这个时间内啊，能带它去看更多看不到的东西。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0: 高半米，盘心会琵琶垂枝，圣代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阁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

0: 地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1: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2: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跳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发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研判市场走势提供重要参考。今天迎来立夏节气，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后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热之气常常交织。中医认为，入夏后守护脾胃阳气成了饮食调养的大事。欧盟财长理事会会议五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将讨论美以伊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等多项议题。2026年亚足联U17亚洲杯五号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开赛，中国队将迎来本届U17亚洲杯的首场小组赛，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今年二月的两场热身赛中，中国队曾在客场以7-0和3-2连胜印尼队，占据明显心理优势。首战若能再次击败对手，将为小组出线奠定良好基础。2026世界健联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今天起举行，共设置男女反曲弓、男女复合弓个人和团体以及混合团体等10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等将齐聚黄浦江畔，在体育加城市景观的独特舞台上进展百步穿杨的绝技。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崔天琪、护月琪、孙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3: 吃饭了。
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
5: 米妮，加油！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

0: 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欢迎收听内江之声节目。
0: 今天我们节目播出的是五一特辑奋进内江。
1: 春风浩荡，万物勃发，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内江的广大劳动者们正以拼的精神，闯的劲头，实的作风，在工业强势的主战场上挥洒汗水，建功立业。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车间和工地，感受一
0: 马吊林立，汗花飞溅，工程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奋进景象。今年一季度，内江全力夯实工业压舱石，拼经济搞建设促发展，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经济成绩单，全市工业经济实现开门红，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澎湃。近日，在资中四川辰和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公司生产调度负责人严基峰站在生产线旁向记者介绍，公司已经生产减速电机和卷膜电机6万余台，实现营业额3000多万元，产品订单已经排期到五月中下旬，市场需求特别旺盛。他的言语间透出满满的自豪和干劲，而这样的火热生产场景正是内江工业经济强劲增长的生动缩影。
1: 今年一季度，内江工业压舱石作用持续显现。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96.8%，产销衔接高效顺畅。分行业来看，35个大类行业中有25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增长，增长面达71.4%，呈现多数领跑、全面向好的发展态势。
0: 优势产业强势领跑，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力军。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表现最为亮眼，增加值同比增长40.5%，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5.5%，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1%，医药制造业增长12%。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2.5%，传统优势产业稳步复苏，提质升级。
1: 高技术产业加速崛起，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3%，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42.7%，增速远超工业平均水平。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液晶显示模组增长90.9%，糖果增长74.9%，饮料增长59.4%，成品钢材增长5.9%，发酵酒精增长5.6%。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含金量、含锌量不断提升。4+2主导产业集群效应凸显，支撑作用持续增强。一季度，4+2主导产业实现产值322.8亿元，占规模工业总产值的84.9%，成为稳住工业经济大盘的关键力量。
0: 产业集群的壮大离不开链主企业的引领带动。一季度，微波新材料、雄富蕊能、天成物流分别入选全省先进材料、新型显示。现代物流产业链链主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持续释放，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同时，全市新增规上工业企业11户，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工厂名单。内江市检验检测中心入选工信部第7批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名单，市场主体活力不断激发，工业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内江之声劳动节特辑，奋进内江之解码内江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 9.6% 增速背后的三大助推器。刚刚我们一起感受了内江工业生产线上的填城速度，现在我们要到在建的工地上去感受内江项目建设的填城热度。
1: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一季度，内江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进姿态，全力推进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投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内江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建设现场，施工机械轰鸣作业，施工人员有序忙碌，项目建设正酣。整个果蔬深加工产业园现在主体已经完成 95%， 正加快收尾工作。这样的建设热潮已经在全市各地全面铺开。
0: 数据显示，一季度内江市23个省级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完成投资58.47亿元，175个市级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完成投资50.87亿元，均超持续进度，投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项目建设节奏高效有序，27个重点项目顺利开工建设，24个项目竣工投产，形成开工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新能源、新材料、新赛道项目加速落地，产业升级步伐持续加快。北京安迈特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铜箔铝箔产业化项目正全力冲刺一期项目完工，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10亿平方米复合集流体新材料规模。总投资20亿元的海斯达钠锌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部分进入二次结构施工，全面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将达30亿元。布尔科技车载智能中央集成网关制造一期等24个项目竣工投产，为内江工业经济增长增添新的增长点。
1: 新赛道产业布局提速，未来产业蓝图徐徐展开。内江加速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钒电池储能、信息系统及密码安全、绿色氢能入选全省新赛道产业，氢能轨道交通、氢冶金及工业领域清洁低碳氢替代入选全省十大氢能应用场景，新赛道产业培育初见成效。同时，内江高新区积极布局空天信息产业，卫星光电感知实验室揭牌，06组星算计划、太空智能算力星座等项目集中签约，推动内江商业航天产业加快集聚城市，一个个新项目、新产业、新赛道，正为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在生产线开足马力，项目工地热火朝天的背后，是政府服务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所释放的填城温度。而这正是内江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 9.6% 增速背后的第三个助推器。谈及企业在内江的发展环境，北京德亮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玉通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政务服务方面，内江安排专班进行项目对接，审批流程高效便捷。在要素保障方面，土地、能源等精准匹配，快速满足了我们的生产和研发需求。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沃土，更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一季度，内江坚持企业有所需、政府有所为，精准发力、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保驾护航。订单帮扶精准发力，助力企业拓市场增效益。要素保障持续强化，降低企业发展成本。企业服务暖心贴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项目审批、用地保障到政策兑现、人才引育，内江提供全周期、全方位服务，全力打造办事不求人、服务零距离的营商环境。

0: 质高效的服务，让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进一步坚定了企业在内江投资兴业、做大做强的信心。
1: 2026年一季度，内江工业经济实现强势开局，产业升级提及不稳，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这是全市上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的生动实践，更是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和坚定信心。正如记者的观察，内江的工业不再只是甜的，更是强的、新的、绿的，而这或许正是 9.6% 这个数字背后最值得品味的工业气息。
0: 是的，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6%， 这份亮眼的开门红成绩单是献给所有劳动者五一节日的最好礼物，也为我们迈向全年目标注入了强大信心。站在新的起点，让我们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凝心聚力、拼搏实干，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

0: 交响舞曲。 My God, it's...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
2: 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浪漫。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记，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7: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8: 丁不四从小就跟丁不三争强斗胜，互不相让的兄长偏偏在他和白万剑打斗的时候出现了，真是不巧得很。他大声叫道：哎呀，你在旁边只能搞乱我的心神，我又分心和你说话，怎么还有心思跟人家打斗啊？老四，你不用和我说话呀，专心打架好了。丁不三一边说着，一边转头向丁当说道：阿当啊，你四爷爷老是自称武功了得，天下无敌，倒好像比你亲爷爷还厉害一般。现在你睁大了眼睛啊，可要看仔细了，看你四爷爷单凭一双肉掌就要把人家打得扔剑认输，跪地求饶。丁不三是怪声怪响的，人人耳骨中嗡嗡作响，都是十分的不舒服。丁不四边斗便喝道：老三，你笑什么鬼呀？我笑你呀。你笑我什么啊？我有什么好笑的？我笑你啊，一生要强好胜，遇到危难之际，总啊还是得靠你哥哥来提你一把呀。丁不四更是大怒：嘿，这姓白的是我后辈，若不是看在他父母的脸上，早就一掌将他给毙了。我有什么为难，谁要你来提一把？你还是去提一把酒壶，提一把尿壶好了。哎呦，原来呀，丁不四空手和白万剑对打，已经处于下风。这么分心和丁不三一说话，门户中便立刻出现了空隙，白万剑趁势直上，在他左肩上划了一剑，立刻是鲜血淋漓。丁不三、丁不四两兄弟自幼吵闹不休，互争长短，做哥哥的不像哥哥，做弟弟的不像弟弟。但这时候 丁步三眼见着自个儿的兄弟受伤，却也不禁的关心。他怒喝道：好小子，你胆敢伤我丁步三的兄弟！他身形一动，呼的一声弹将出去，伸手直抓白万剑的后心。白万剑前后受攻，心神不乱，他长剑向丁步四先刺了一剑，将他逼开，随即又回剑向丁步三斜斜的削了过去。一边的丁步四叫嚷道：老三你退开，谁让你来帮我？丁步三有些不愿意：我谁帮你了啊？我丁老三最恨人家打架不公平，我呀先弄掉他的剑，再在他身上弄出些血来，你们啊再公公平平的打一架。雪山派众弟子见师兄受到兄弟二人的夹击，何况这丁步三乃是杀害同门的大仇人，他一上前动手，众人立刻发一声喊，纷纷攻了上来。丁步三怒喝道：狗崽子，活得不耐烦了啊！统统给我滚回去！却见剑光闪闪，几把长剑同时向他刺了过来。丁步三一一闪过，大声叫道：再不滚开，老子可要杀人了。白万剑知道这些师弟们绝对不是丁步三的对手，他说要杀人那是真的要杀人，忙叫道：大家退回去。雪山众弟子对这位师兄的号令不敢丝毫违拗，当即散开退后。丁步三向一名肥肥矮矮名叫李万山的雪山弟子说道：把你的剑给我。哼！李万山怒喝道：好，我给你。他剑起中锋，嗤的一声向丁步三的小腹直刺了过去。丁步三左手急探，从侧边抓住了李万山的右腕，轻轻一扭，便将他手中的长剑给夺了过去，就好像李万山真是乖乖的把长剑递给他一般。这一扭之下，李万山的右腕已然脱臼，丁步三接着又飞脚把他踢了个跟头。其余的雪山派弟子想要挺剑上前相助，丁步三已经手持长剑，剑尖刺地，绕着白万剑和丁步四二人奔了一圈，画了一个长

天要尽数毙命于紫烟岛上。当下白万剑剑走显示要抢着将丁不四先毙于剑下，雪山派十七人生死存亡就全看他是否能够先将丁不四杀了。但是丁不四的肋下虽然中了一箭，却并不是要害，还能够支撑得住。白万剑这一急躁求胜，剑招虽然狠，可是稳准两字反而不如以前。丁不四双掌翻飞，在长剑中是穿来插去，仍是皎洁狠辣之极，创口中的鲜血也不住的飞溅出来。一边的丁步三挺剑上前，哎，我说老四啊，你先退下啊，把剑伤先裹好了再打不迟。丁步四大声的张嚷着，什么剑伤？哎，我身上有什么剑伤？亮这小子的一把烂剑又怎么能伤得了我呢？丁步三连忙说道，哎，怎么你身上有伤口又有鲜血呀？嗯，哼，我高兴起来，自己在身上挠挠痒，弄出点血来，有什么稀奇啊？丁步三听了这话，哈哈大笑，他挺剑向白万剑刺了过去，大声说道：“姓白的，你要听仔细了啊！现在是我跟你单打独斗。”丁老四呢也在跟你单打独斗啊，可不是咱们兄弟二人在联手加攻于你。嗯，老四叫我不可出手，我不听他的啊，我叫老四退下，他呢也不听我的，我呀瞧着你不顺眼，我要教训教训你。哼，他呀讨厌你老子，要打你几个耳光，咱们呢个人打个人的，别让人家说我们丁氏双雄以二打一，那传到江湖上可不大好听啊。他嘴里面这么乱七八糟的说着，手下丝毫没有闲着，出招是狠辣之极。白万剑以一敌二，他心中想，原来你跟我单打独斗，丁老四也跟我是单打独斗，这还不是两人加攻吗？哼！白万剑生性端严，向来不喜欢和别人做口舌之争，心中又瞧不起丁氏兄弟的无赖劲儿，而在这两名高手的夹击之下，也实在是不能分心答话，他只是全神贯注的严密的防守，寻机会反攻，一句话也不说。斗了一会儿，丁步三的长剑和他的长剑一碰撞，白万剑只觉得手臂巨震，对方的内力猛攻过来，他急忙运内力外荡，回剑横削。就在这时候，右腿上被丁步四左掌坐刀狠狠的给砍了一掌，他立刻向后退出两步，脚步踉跄，险些摔倒了。雪山派一名弟子在旁边高声叫道，休得伤了我师哥，挺剑来助。他左脚刚踏进丁步三所画的圆圈，眼前白光一闪，长剑贯胸而过，已被丁步三一剑刺死了。两名雪山派弟子又惊又怒，双双闯了过来。丁步三大喝一声，跳在半空，长剑从空中劈了下来，同时左掌击落，剑锋落出，将一名雪山不由得是心惊胆战，脸如土色。丁步三余威不歇，长剑如疾风骤雨般的又向白万剑攻了过去，猛听得咔咔的两声响，双剑同时折断，两人同时又以半截断剑向对方扔了过去，同时低头矮身，两截断剑同时从两个人的头顶掠了过去。两人一般的行动

0: 一样的快速，又是一样的生死悬于一线。白万坚右腿受伤，步履不方便，又失去了兵刃，立刻变成了只有挨打难以还手的地步。两名雪山弟子明知道踏进圈子不免有死无生，但是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师兄被这两个凶人联手害死啊！立刻他们又挺剑冲了进来。丁不四高声叫道：老四，你来打发啊！我今天已经杀了三个人了。丁不四高声笑道：哈哈哈哈，我说老三呐，你也有求我出手的时候啊。丁不四竟然不转身，左脚向后弹出，便好似罗马以后腿踢人一般，啪啪两声分别踢中两个人的胸口。
1: 两名雪山派弟子飞出了数丈，摔跌在地上，哼也没有哼一声。原来两个人胸口一中腿，便立刻死去了。丁氏兄弟凶性大发，族长其师各以狠毒的手法向白万剑攻击着。白万剑瘸着一只腿沉着应付，一步步退出了圈子。突然一声低哼，他的右肩又被丁不四砍了一掌，右臂立刻提不起来了。眼见着白万剑是命在顷刻之间，石破天只看的是热血沸腾，他高声叫道：嘿，你们不能杀了白师傅！他随手把阿秀往地下一放，拔出插在腰带中的那把烂砍柴刀：你们不能再杀人了！阿秀突然被他放在地上，啊的一声叫了出来。石破天百忙之中还回过头来说了一声：对不起了啊。他几个起落已踏入了圈中，丁不四还是头也不回，反脚踢出。石破天右足轻轻一点，从他头顶上越了过去，落在了丁不四的面前。他使的正是阿秀刚才教的轻身功夫。丁不四一脚踢空，眼前却多了一个人。他一愣之下忙叫道：啊，大粽子，原来是你啊。是我。爷爷，四爷爷，你们已经杀了五个人了，应该停手了。他斜眼向丁不三望了过去，心中是砰砰的乱跳。眼见着他杀死的那三名雪山派弟子尸横当地，连自己的脚上也溅满了鲜血，更是赶尽杀绝呢。丁不三和丁不四相对哈哈大笑：老三呐，不知从哪儿听了几句狗屁不通的言语，他居然来劝咱们俩了。石破天举起砍柴刀，将地下一把长剑挑了起来，向白万剑扔了过去：白师傅，你们雪山派的那是一定要用剑呢。白万剑转眼之间就要丧命于丁氏兄弟的手下，他万万料想不到这小冤家石中玉反而会出来相助自个儿，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扔过来的这把长剑是为丁不三劈死的那个师弟留下来的。当下白万剑接过了长剑，凝立不动，一剑在手，他精神很是振奋。丁不三骂道：这姓白的要捉你去杀了，那天要不是我救你，你还有命吗？
2: 是爷爷，

0: 石破天，柴刀一落，他使了一招长者折枝，去砍丁四的手掌。傅也奇怪，这一刀一剑的招数本来相克，但合起来使用，居然生出极大的威力，瞬时之间将丁不四笼罩在刀剑之下。一边的丁不三连声大叫：“嘿，小心啊！”但是刀光剑势凌厉无比，他虽然想插手相助，只是一只空手，实在他不敢深入这刀剑之城的光芒之中。丁不四也是大吃一惊，危急之中就地一个打滚，逃出了圈子。挺起身来时，只见对方的一刀一剑之旁飞舞着无数白丝，一摸下颚，一排胡子竟然被割去了一大截儿。丁不四真是又惊又怒，丁不三呢骇然失色，白万剑是大出意外，只有石破天还不知道自己刚才这一招内力雄浑，刀法精妙，已令当世的三大高手大为震惊。丁步三连忙高声叫道：“好，咱们也用兵了。”他从地下拾起一把长剑：“老四啊，还省个屁能啊！啊，快用鞭子吧！”一边说着，他长剑一抖，向石破天刺了过去。石破天终究是没有应变的能耐，眼见剑已经刺到，随即马上他就慌乱的不知道该使哪一招才好。白万剑使了一招名陀西来，从旁边相助，这一剑把他给提醒了，他又立刻使出千钧压驼，以刀背从空中压降下来。柴刀虽然很钝，但加上沉重的内力，丁步三立刻感到剑招迟滞。幸好丁步四已经抖出腰间的金龙九节鞭抢着来劲，丁步三趁机闪开了。白万剑使一招风沙茫茫，石破天便跟着使一招大海沉沙，一刀一剑配合的是天衣无缝，上司有狂风黄沙之重压，下如有怒海洪涛之汹涌。丁步三丁不四是齐声的大呼啊。石破天内力强劲之极，所学武功也是十分的精妙，只是少了练习，更没有临敌应变的经历。眼见到敌人的招数使过来了，他实在是不知道该出哪一招去应付。他所学的金乌刀法除了最后一招之外，每一招都是针对雪山刀法而演变出来的。史婆婆教给他的时候，总也是和每招雪山剑法合并指点。这会儿石破天心中慌乱，他无暇细想，但见白万剑使出什么招数，他就跟着使出那一招相应的招式，所以白万剑一使老之横斜，他呢就使长者折枝；白万剑一使名陀西来，他便使千钧压驼。哪知道这金乌刀法虽说是雪山剑法的克星，但正因为是克星，一到联手一块使用的时候，竟然将双方招数中的空隙尽数的弥合，变成了威力无穷的一套武功。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1。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5: 百万剑石破天，一个使雪山剑法，一个使金乌刀法，联合使用，竟然将双方招式中的空隙尽数的弥合，变成了威力无穷的一套武功。百万剑惊异之极，数招之下便知道石破天这套刀法和自己的剑招连成一气之后，真是无坚不摧。这小子魅力更好像有一股有志无形的力道，不断的在渐渐扩展。丁不四、丁不三自然也早就看了出来，只是两个人不肯认输，还盼望石破天这路古怪的刀法招数有限。两个兄弟打起精神是苦苦的支撑着，白万剑也怕石破天不过是程咬金三斧头，时刻一长又被丁氏兄弟占了先机，眼下的情势需当速

0: 小子，瞧在你母亲的面上，今天我饶你一次，下次可绝不轻饶啦。
1: 声音渐渐远去，只见满地是血，地上躺着五六具尸体，雪山派众弟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惊是又悲，又是满腹疑团。白万剑侧，他长长舒了口气，小子，你这路刀法是谁教给你的？
2: 是史婆婆教的，一共有73路，比你们的雪山剑法多了一路。招招啊，是雪山剑法的克星。
1: 哼！白万剑不由哼了一声，招招是雪山剑法的克星，口气未免太大。谁是史婆婆？
2: 史婆婆是我们金乌派的开山祖师，他是我师父，我呢是金乌派的第二代大弟子。
1: 听了这话，白万剑不禁大怒，他冷冷地说道，你不认师门那也罢了，却又另投什么金乌派门下？
2: 金乌派，
1: 金乌派，我怎么没听说过，武林中没这个字号。
3: 石破天还不知道白万剑已然动怒，他继续解释的，
2: 我师父说呀，金乌就是太阳，太阳一出来雪就融化了，因此啊，雪山派弟子遇到我们金乌派，那只有
1: 下面的话本来是磕头求饶的份儿，但他只不过是不通人情世故，毕竟不是傻子，话到嘴边想起这句话不能在雪山派弟子面前说出来，他立刻停嘴不说了。白万剑脸色铁青，厉声说道，我雪山派弟子遇上你金乌派那便如何，这有什么？
2: 不，哎，这句话，白师傅，哎呀，你听了要不高兴的。
1: 我也以为啊，师傅这话不对。哼，只有大败亏输，望风而逃，是不是？
2: 我师傅的话，意思也就差不多吧。
3: 白师傅，你别生气啊，我师傅恐怕也是说着玩的，那不能当真呢。
1: 白万剑右腿右肩都被丁不似手掌斩中，这时候他正觉着疼痛难忍，然而石破天的言语句句辱没了本门，如何能够忍受啊？他长剑一举，叫道，
4: 好，我来领教领教金乌派的高招，却看如何招招是我雪山派的克星。
1: 可是他这一举剑，肩头立刻剧痛，脸上变了颜色，长剑也险些掉了地上。一名雪山弟子包万叶上前两步，挺剑说道，
5: 姓石的小子，你当然不认我这师叔了，我来接你的高招。
1: 白万剑咬牙忍痛，
4: 不，包师弟，你，
1: 他本来要说你不行，但学武之人

0: 丝毫不减。石破天只见剑光当头而落，只好举起了柴刀还。他又还了一招梅雪逢夏，攻向了白万剑。他果然这一招正是梅雪争春的克星。白万剑心中是一惊，他不等这招梅雪争春时老，即便胡马越岭，石破天一样，他来了一招悍将挡关。白万剑眼见对方这一招守得严密异常，不但将自己的去招全部给封住了，而且显然还有厉害的后招。他立刻换成了一招明月羌笛，石破天跟着变为赤日金鼓。白万剑一看又是一惊，眼见石破天柴刀直攻而进，正对准了自己这招最软弱的地方，他连忙又变了招。幸好石破天不懂这其间的奥妙，眼见对方变招，跟着也就变招。其实刚才他已经占了上风，不管白万剑变招也好，不变招也好，他趁势直进，立时便可逼退白万剑。这会儿他腿上不方便，这一退难以迅速，不免就要撤剑认输。但说到当真拆招斗剑，石破天可真是还差得远呢。他只是眼见白万剑使出什么剑招，便照势以金乌刀法中配好的一招也使出来。比前几天和丁不似在船中斗拳一样画葫芦之外，实在是没有多大的分别。石破天招数不会稍有变化，自然不免错过了许多大好的机会。白万剑心中是暗叫惭愧，旁观的雪山派弟子之中倒也有半数人瞧了出来，也是暗说侥幸。数招一过，白万剑又遇凶险。不管他剑招是如何的繁杂，石破天以拙硬巧，一把烂柴刀总是占了上风。白万剑越斗越惊，他心想这小子倒也不是胡吹，他的什么金乌刀法果然是我雪山剑法的克星，那个石婆婆莫非是我爹爹的大仇人？他如此处心积虑地创造了这套金乌刀法，显然是想打得我雪山派一败涂地。
1: 这里没有血淋淋的残酷的快意恩仇，看不到肮脏无耻的你争我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谜，而侠客行更是这谜中之谜。当我们在迷雾之中醒来的时候，我们不禁莞尔一笑，又隐隐若有所得。屏风侠影之侠客行，稍后继续关注。
2: 小说广播让您用最短的时间读最多的书。
3: 刘一平，一个普通的名字。
4: 刘一平，一个性领域的传奇。
3: 他是中国大陆具有权威的性障碍专家之一。
4: 他是美国 BS 性组织协会一位华裔女性研究员。
3: 他创造了性机能领域的 AES 性腺理论，并结合这一理论在亚洲海洋生物基地大连水产制药研制出了攻克男性性功能减退及前列腺疾病的生物中药魅灵丸。
4: 欢迎收听每晚22点天津音乐广播《魅灵丸性健康之旅》。
5: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0: 一边想着，一边拆着招，拆到30余招的时候，石破天柴刀砍落，劈向了白万剑的左肩。白万剑本来可以飞腿踢他的手腕，以此解招，但是他右脚一提，受伤的地方突然奇痛彻骨，右膝竟然不自主。

问，跪在了地上。他急忙右掌也按到了地上。石破天这一刀砍下去，他已经是没有办法抵抗了，眼见这一刀就要将他的左臂齐肩砍断，雪山派众弟子是大声的惊呼。不料想石破天提起了柴刀，他说道，这一下不算。白万剑左脚一使劲儿，奋力的站了起来，他心中如闪电般的转过了无数念头。奇怪，这小子早就可以胜我，为什么他每一招都不使到家呢？好像他没有好好学过我们雪山剑法似的。这一会儿他明明已经胜我了，为什么又故意让我呢？石中玉这小子向来险恶毒辣，他只消一刀杀了我，其余众师弟哪一个能是他的对手？他忽发善心，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他真的不是石中玉？一转到这个念头，白万剑左手长剑轻轻送出，一招朝天式向前刺了出去。雪山派弟子都是哎的一声。这朝天式不属雪山派剑法72招，是每个弟子初入门时锻炼筋骨打好基础的基本功夫之一，招式寻常，简便易记，虽对练功是大有好处，却不能用于临敌。众人看见白万剑突然使出这么一招来，都吃了一惊，以为白师哥伤重已无力使剑，不料

0: 要问剑法，他倒也佩服他的胆气。你当真没学过？
1: 没有。
0: 嗯，我此时取你性命易如反掌，只是刚才我受丁氏兄弟围攻，阁下有解围的大恩大德，咱们一命换一命，谁也不亏欠谁。从今而后，你可不许再说金乌刀法是雪山剑法克星的话，听见了吗？
1: 嗯，我原来说打不过你嘛，你叫我不要再说，那我以后就不说了。
2: 白师傅，我想明白了，刚才你这招剑法好像也可以破解。
0: 石破天一边说着，突然之间

但是触见不深，并不如何疼痛。雪山众弟子齐声的喝彩，好一招雪花六出啊！白万剑低声的向石破天说道：相凡阁下，回去告知令师，雪山派多有得罪。他见石破天不会雪山派这几路最粗浅的入门功夫，显非作伪，而神情举止、性情脾气和石中玉更是不一样。他又想，他对我有救命之恩，刚才一刀又没有砍我的肩膀，明明是手下留情。不论他是不是石中玉，今天我是一定不能杀他。这一招雪山六出只是惩戒他金乌派口出大言，在他身上留个纪念。白万剑抛下了长剑，抱起一名师弟的尸身。唉，既伤同门之谊，又愧自身无能，导致这五个师弟死于丁氏兄弟之手。白万剑是忍不住热泪长流，其他的雪山弟子将另外四具尸体也抱了起来。白万剑狠狠地说道：丁不三、丁不四这两个老贼，你们不要死得太早了。他说着转脸向众师弟：咱们走。一伙人是快步走出了树林，谁也没有再回头望石破天一眼。过了一会儿，石破天只见地下是血迹斑斑，歪歪斜斜的扔着好多断剑，几只乌鸦呱呱呱的叫着从头顶上飞了过去。他立刻拾起地上的柴刀，连忙大叫着：阿秀，阿秀！跑到了树后，可是阿秀已经不在那儿了。哎，阿秀！这一喊，石破天知道了，不但阿秀不在，恐怕连史婆婆也不在了。他惊慌起来，只见地下用焦炭横七竖八的画了几十个图形，他不知道写的是字儿，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猜想，史婆婆和阿秀这会儿可能都已经走远了。一开始，石破天只觉得好生的寂寞，但是他从小孤单惯了，只过了一会儿就已经觉得没什么了不起。胸口的剑伤也不再流血，他心想，大家都走了，我也走了吧，还是去找妈妈和阿黄吧。这时候不再有人没来由的向他纠缠，石破天心中倒有一阵轻松快慰之感。只是想到史婆婆和阿秀，却又有些恋恋不舍。将柴刀插在了腰间，他来到了江边，但见波涛汹涌，岸边更无一艘船只，于是沿岸找去。那紫烟岛并不很大，他快步走去，只一个多时辰已经环绕小岛一周，不见有船只的踪影。举目向江中望去，连帆影也没有见到一个。他还盼着史婆婆和阿秀能去而复回，又到林中去看，却哪里再见到两人的踪影。到了天黑，他就地睡下了。睡到半夜，忽听得江边呼啦一声大响，好像是撕裂了一副大布一般的声音。

0: 他纵身而起，寻身奔到了江边。星光之下，只见有一艘大船靠在岸边，不住的晃动。石破天生怕是丁步三或者是丁步四的坐船，不敢贸然上前，他缩身躲在树后。只听得又是哗啦一下的巨响，原来是船上的风帆缠在了一起，被强风一吹撕了开来，但船上竟然无人理会。眼见那船摇摇晃晃的又要离岛而去，石破天发足跑到了跟前。船上有人呐？听不见声音，他一个箭步跳上了船头，向舱内望去，黑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走进舱内，脚下一绊，他碰到了一个人。啊，对不起啊！他伸手把那人扶了起来，哪知道触手冰冷，竟然是一具死尸。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

0: 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内江全市 GDP 达到493.72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第三产业表现尤为亮眼，实现增加值249.51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与第二产业齐平，已然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节节攀升的数据背后，是内江精准施策稳住基本盘、文旅融合打造新场景、业态升级激活新势能的生动实践。
1: 政策精准发力，筑牢服务业增长基本盘，在经济复苏回暖的关键窗口期，稳住服务业大盘，激活市场内生活力，成为内江拼经济搞建设的核心抓手。今年以来，内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优化服务业营商环境，围绕政策扶持、业态培育、市场保障三大方向同步发力，全方位为服务业平稳运行保驾护航。针对商贸流通、文旅休闲、现代商务等重点领域，不断细化配套扶持政策，切实减轻市场主体经营负担，深度挖掘内需消费潜力。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生效，推动内江服务业内部结构持续优化，各大细分行业协同并进，稳步向好，租赁商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业态加速回暖，新旧动能双向发展，共同构筑起服务业增长的坚实底座。市场烟火气最是见证发展硬实力，如今的内江街巷之间烟火升腾，消费氛围浓厚，承载着老工业记忆的内棉旧址，如今已然变身市民休闲消费打卡地，复古工业风貌搭配特色咖啡馆、休闲茶室、创意工作室，既留住了城市乡愁记忆，又盘活了文旅消费市场。与此同时，全市各大商圈回暖态势明显，商品供应充足，消费秩序井然。据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监测显示，一季度内江 CPI 同比上涨 1.2%， 物价水平平稳可控，充足的消费活力，稳定的市场环境，正是政策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最生动的写照。实打实的政策红利牢牢稳住了内江服务业发展大盘，也为后续业态创新升级积蓄了充足力量。
0: 文旅融合破局，打造消费发展新场景。底盘稳固夯实之后，如何打破同质化发展桎梏？坐拥深厚文脉资源的内江，以文旅商深度融合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服务业升级之路。传统服务模式已难以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立足本土文化资源优势，内江打破固有发展思路，将唐风文化、汉安文化、老工业文化深度融入服务业发展，以特色消费场景打造为核心，推动服务业从基础供给向体验式消费加速转型。通过打造主题市集、特色街区、民俗庙会等多元消费载体，持续丰富消费业态，延伸产业链条，让千年本土文化成为服务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春节期间，内江全新消费场景遍地开花，人气爆棚。塔山公园唐风市集强势出圈，古风巡游、文创市集、雅致茶饮相映成趣，沉浸式国风体验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全新亮相的汉安慢时光街区，深挖千年汉安历史文脉，融合休闲漫步、特色美食、夜间消费多元功能，补齐了城市夜经济发展短板。那年1958庙会特色十足，热度不减，三大消费场景错位布局，互补发展，构建起多点开花的文旅消费新格局。热闹鲜活的消费现场不仅全面激活了本地消费市场，更让内江服务业跳出单一发展模式，依托独特的本土魅力，在区域竞争中抢占发展先机。
1: 业态提质扩容，激活城市发展新势能。249.51亿元增加值，6.5%的增长速度，绝不只是简单的数字攀升。服务业的提质扩容，对内江优化产业结构、完善民生保。

0: 保障提升城市能级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区域经济的风向标，不断壮大的服务业正在重塑内江产业发展格局。当前，内江服务业增速与工业增速保持同步，二三产业双向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全面形成，彻底改变了以往过度依赖工业的单一产业结构，让全市经济发展更均衡、更具韧性。同时，第三产业投资稳步增长，持续为城市发展蓄能蓄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预留了充足增长空间。服务业既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更是民生幸福的保障线。文旅、餐饮、商贸等行业覆盖面广，吸纳就业能力强。随着各类特色消费业态蓬勃兴起，本地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增加，群众就业渠道不断拓宽，民生福祉得到切实增进。塔山公园唐风市集、汉安慢时光街区、内棉1958庙会的持续火爆，在拉动消费增长的同时，有效带动周边商铺发展与群众增收，更进一步提升了内江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
1: 从政策托底稳住大盘，到文旅创新打造场景，从业态升级积蓄动能，到全域赋能城市发展，2026年一季度内江服务业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亮点纷呈的优异答卷。成绩的背后是无数商贸文旅从业者的辛勤付出，是城市管理者的精准施策，是广大市民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这充分展现了内江经济结构的优化韧性和内生动力的不断增强。
0: 是的，这份开门红的成绩单是献给155开局之年和51劳动节的一份厚礼，它昭示着内江正沿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笃定前行，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民生幸福的温度计，其蓬勃发展必将为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注入更强劲、更持久的动力。
1: 接下来播出一组新闻简讯。本台消息，四川两大骨干水网工程贯通建成后，将惠及内江等地。近日，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172部工程机关岭隧道与亭子口灌区17工程李家嘴隧道相继贯通，两大关键节点的突破，标志着全省水利建设项目提速年攻坚取得显著成效。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17工程建成后，将为宜宾、自贡、内江等川南地区提供灌溉、城乡生活及工业供水。
0: 本台消息，备受内江市民关注的东兴大道南延线项目正全力推进，计划年底全面通车。这条南北向主干道全长1429米，北接红牌路，南接新疆路，采用双向八车道高标准设计，设计时速50公里。目前项目一标段红牌路至中心路已全线通车，二标段左半幅也已经开放通行，右半幅地下管网建设正加快推进，于四月底正式开工，确保年底前完成全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改善沿线居民出行条件，破解多年的交通拥堵难题。此外，道路还规划了彩色沥青慢行道，配套绿化及照明等设施，致力于打造畅安绿美的交通环境。与道路同步推进的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预计今年六月投用，将与新大道共同构成便捷宜居的新生活圈。
1: 本台消息，市中区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创新服务模式，为全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送上便捷高效的健康体检。今年的下乡体检服务迎来硬核新装备，专业移动体检车让村民足不出村即可享受先进全面的检查。在朝阳镇下坝桥村的体检现场，这辆移动体检车备受关注，它并非普通车辆，而是一座可移动的 X 光检查室，专门用于拍摄胸片。 朝阳。

0: 镇卫生院赵刚院长介绍，新增的胸部 DR 检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完成专业影像检查，检查数据可实时传回区医供体影像中心，由区人民医院专家远程出具诊断报告，极大方便了群众。以往乡村老人做胸片检查需往返城区，路途奔波，排队耗时，对行动不便者更是难题。如今移动体检车直接开进村口，几分钟即可完成检查，此举充分发挥医供体资源整合优势，实现了检查数据实时共享，医疗服务上下协同。区人民医院副院长李东表示，医院作为医供体牵头单位，将持续推动优质资源下沉，优化资源配置，全力打通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7: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

0: 的微权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耍的
1: 天策好吃段。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
1: 还是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五一咱们这个节日期间，咱们内江为大家准备到的美食大礼包。
0: 哎，是那个五一来了，内江啷子耍啷子吃。其实我们在前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
1: 没错。然后呢，其实你说，咱们内江是不是三县两区你跑一跑啊，然后呢这个美食还是挺多的，你准备要玩的地方也是挺多的。比如说我知道这两天好像罗泉啊，咱们这个资中的罗泉古镇是不是就准备了一系列的玩法给大
0: 家。好像是，我好像今天上午听到有一位叫杨洋的记者吧，报了一篇报道是吧。
1: 哎，是昨天。

0: 习惯。
1: 对，因为罗泉它这个地形啊特别好玩，它就从头到尾一条巷子，然后那个龙啊从头穿到尾，
0: 像一条游龙一样，
1: 就穿到尾，然后就寓意着一年都能够这个龙腾虎跃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非常不错。
0: 是的，当然逛完了罗泉之后呢，其实我们内江逛的还是越来越多了哈。我们前几天除了一条推文叫到叫啥，在跟到森云游雷江，解锁咱们甜城的慢时光啊。
1: 没错啊，最近省运会呢，咱们第十五届省运会的帆船比赛，包括冲浪比赛，这个不是如火如荼的正在进行嘛，对不对？然后呢，闹咱们甜城的这个甜城湖上面是也是非常的热闹，对不对？
0: 是，很多朋友都想去观赛啊。
1: 没错，那观赛的地点呢，你就是在甜城湖上，好像这次好像已经这个
0: 结束了，
1: 比赛已经结束了哈。该收获的都已经收获了嘛，对不对？
0: 是，但是呢，如果说你来了内江，你不走一走，不逛一逛的话，总感觉好像是白来了。
1: 没错，
0: 那既然都到了我们的赛场周边了，有些地方是值得跟大家推荐的啊。你比如说四方块文旅休闲街区，从去年的12月30号开始开街嘛，对吧？一下就是吸引住了很多朋友的目光。还有一个的话，既然你都来了，那个工商街，大家还是值得去逛一逛。
1: 对，
0: 毕竟里面有吃的，有玩的嘛。
1: 现在就是备案的名字叫什么？剑道街了。
0: 剑道街、
1: 恢复成原来的名字。
0: 烟火一条街。
1: 对，剑道街啊。然后呢，包括内棉厂1958，包括在六段锦，还有大千园儿。最值得大家旅游的地方，我觉得是应该是这个范长江文化旅游园区。
0: 是你说这个园区的时候是跟咱们的职业相关，所以你觉得说一定得去吗？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黄鹤湖的旅游景区，就是川南大草原嘛，是不是？
0: 哦，对，
1: 过去。
0: 当然，如果说你真的要追溯一下我们内江这个甜城的名字从何而来，内江的糖业博物馆也得去走一走啊。
1: 没错，
0: 福建人曾达一的那个还在老房子啊，老屋就在这个地方哈、啊。
1: 是的，
0: 是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乐贤半岛旅游区，我们家的乐贤半岛以前讲是大自然，
1: 大自然。
0: 小的时候有哪些朋友没去乐贤半岛那边？还在测个杆儿，测个鬼鱼儿，
1: 投个油子、啊。
0: 我记得以前我们从小学毕业那会儿吧，然后再到那个中学毕业，好像每一次到毕业的时候，大家都会组织到那边去，然后在比如说哈，穿起自己的学校的校服，然后用校服里头那个豌豆豆儿拿来装果棍儿。
1: 就是过去捡果子吃。
0: 对，对，然后去寓意到啥子，就是哪个掏得多嘛，嘎，哪个好像运气就会更好一点那种感觉。
1: 没错，
0: 然后每一次都是那个滑门十连的才会接到。
1: 对，其实我觉得你说到小学的时候这个远足嘛，我们管这叫远足，就是春游的意思嘛。完了以后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是春游远足好像没有一次顺利过。
0: 那咋子说
1: 要么就是下暴雨啊，然后要么就是，而且我就发现每一次就小学生对于这个比如说出去春游啊这些都特别在意。然后头一天晚上都兴奋的睡不着，结果第二天去了背了好多东西去了以后，一到学校就下暴雨，然后老师就宣布取消。
0: 取消啊？那怎么办呢？带的那些吃的在班里吃？
1: 对，班里吃啊。
0: 这个都还好啊，只需要能说能够吃嘛。
1: 然后还有一次，我觉得更惨的就是直接改上自习。
0: 哎呀，这个更惨！
1: 哇，这天哪！来，同学们，那个
0: 你说让我上个体育课，我都还开心一会
1: 儿。然后我们就那个什么，我们就因为下暴雨嘛，怎么上体育课、啊？你知道都出不去。然后我们就说没带书，好，没带书，没事，我这儿有。老师，
0: 我给你们听写。
1: 不是，就印卷子
0: 啊？
1: 我们来考试嘛？
0: 这也太狠了！
1: 现印啊！然后呢，
0: 这让孩子的这个心像坐过山车一样。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远足啊，就确实对我们来说是
0: 确实够遥远的一件事儿。
1: 挺遥远的。然后看到二甩说卡了我们的直播。播卡了吗？
0: 就多刷新一下嘛。
1: 那我这样吧，我用流量来播啊，用流量来播，现在就应该就不卡了哈。那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今天我可能说话说不太清楚。
0: 啥子嘞？
1: 牙龈还在肿。
0: 是干了啥？
1: 你今天一直没有发现我，就脸是半片脸是肿的吗？
0: 是吗？就没注意到看你的脸。
1: 就昨天一直肿到现在哈，这现在半片脸没有昨天肿的厉害。
0: 你该不会是会把这个锅甩我身上吧？不是因为我昨天没来，所以
1: 没有
0: 脸肿了吧？
1: 昨天因为我是那个智齿嘛，然后那个智齿就给肿了，肿成这个奶奶样子了，没办法。
0: 至少还能张得开嘴哈，我最担心就是你张不开嘴的那天。
1: 我觉得还行啊。然后唐姐说没画面的，现在有了吧？现在应该都可以看到了吧？画面应该都正常了。
0: 是同样的参与到节目互动，我们依然要送出好礼啊！今天是送出的由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
1: 你的牙也肿吗？
0: 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我们是牙痛，我是真身都痛，
1: 浑身都疼。
0: 一上节目咱就疼。
1: 那喝点五粮春嘛，这个五粮春特别
0: 消化炎嘛，哥，
1: 对，特别不错哈。然后呢，这个五粮春是500毫升，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

0: 港举行，
1: 没错、啊，
0: 是在这个赛场的周边游玩推荐的打卡点，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大家想知道吗？
1: 肯定想知道的嘛，对不对？
0: 哎、
1: 因为隆昌的这个地方确实可玩的地方啊，包括可吃的点还是挺多的，
0: 哎、
1: 尤其是可玩的哈。
0: 哎，没错啊，进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0: 02-2290-816。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春风有信。

0: 花开有期 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Love Dance。
2: No, no.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明天下午的5:54，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
1: 天赐好吃蛋儿。
0: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洋，高洋。
0: 喊高洋干嘛？
1: 哎，我现在就是在想，老周现在感觉怎么样？
0: 你别说这件事儿了，我相信全网都已经在刷了啊。
1: 老周
0: 的事情我们就暂且不说，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依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内江五一节到底该怎么耍，怎么吃？
1: 要不然我们说到资阳应该到哪儿去买菜吧？
0: 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想了解啊，因为今天这个人的这个名字啊，在我脑海里边挥之不去。
1: 哎呀，真的是资阳买菜，你得找大姐啊，找娘娘。
0: 对，我发现现在真的所有人都很八卦，
1: 哎，
0: 就连一个大姐她的私人感情，大家都很在意。
1: 哎，大姐真的好造孽的嘛，对不对？你这真的是一开直播就哭，一开直播就哭。
0: 但说实话哈，大家的同情心确实有点泛滥
1: 了。哎，是啊，我就觉得大家就是关注一下就好了哈，这关注一下就行了哈，不要有过多的这个想法。
0: 是，如果他打架的有啥子想法？
1: 哎呀，我看到好多大哥给他刷礼物的，你知道吗？看到一个大哥哭哭给他刷礼物，我的天哪！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0: 那可能支持他，
1: 嗯，是吧？
0: 当然呢，你更多的关注点应该在怎么样把这个五一节过好、耍好、吃好啊！
1: 是的，是的。
0: 你要说五一节这件事情的话，不得不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五一炒长假期间呢，七座及其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高速公路急需免收通行费。
1: 也就是说，你开车出去自驾游哈。这个基本上是不用给钱的，
0: 这是绝对不给钱，
1: 除非你开个房车上去。你开个房车，
0: 对，
1: 你开个那种大型的房车上去，是不是？那你就给钱了。
0: 只要你没超过七座，
1: 对。免费的时间段呢，给大家说一下，5月1号的0时到5月5号的24时，哈，这段时间是免费的啊。那咱们四川交警也结合了五一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情况，哈，做出了一个道路研判，也就是说，有些地方它的堵车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0: 哦，对嘞，还有一些重点路段的大流量风险比较突出哈。
1: 是的。
0: 比如说，受到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的持续刺激，那么路网流量远超承载的负荷，像客货车、私家车等等长时间的混合穿。如果说没有保持好安全车距的话，违规变道这样的一些行为啊，可能会比较多发一点。追尾的事故呢，还有致死率呢，占比预计将会超过高速公路事故总量的50%。
1: 没错，没错。然后普通的这个国省干道的交通流量交织风险突出，那国省干道承担着大量的过境以及短途车辆的交换哈，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交织通行，无中央隔离带路段的这样的一个逆行啊。包括强超强汇的行为会格外的突出，那迎面相撞事故风险显著高于平日。那节假日的首尾两日呢，集中是高发期，所以说大家。

0: 体育场啊，还有罗山呐、
1: 啊，是的，
0: 梁山的昭觉啊，反正梁山阿坝片区，还有
1: 甘孜阿坝梁山，
0: 基本上就是他在大家人流最密集的地方。
1: 是的，
0: 所以值得提醒的是，像什么呢？G108北京至昆明的这个高速公路琼海段，还有那个金口河到乌斯河镇段，以及四开镇至解放沟镇段，就是我们讲的梁山州的昭觉线哈。
1: 对，
0: 还有一个来，大家可能最近想要去看日照。金山嘛，
1: 塔公草原、
0: 折多山段，还有巴朗山段、都是值得大家去注意的啊。
1: 包括在这个映秀镇至耿达镇段哈，九寨沟景区、毕棚沟，还有康定城区至雅拉山口段的这样的一个路段呢，都容易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好、除此之外的话，高速公路主要容易出现拥堵的一些路段的话，就是京昆高速的成绵段、成雅段、还有这个林甸段、达渝段，这个是包茂高速。
1: 对，沪蓉包茂，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蓉高速，尤其是在成在内江啊，泸州的朋友会比较多。

0: 农村呐、啊嗯，或者是我去城市的周边啊，露个营啊，发掘一些小众的点啊。
1: 这些我觉得在与比起高速公路，尤其这些农村道路，没有农村道路风险还更大。
0: 哎，
1: 啊，因为它有行人的交织。
0: 对，这个的话要注意到的是啥子？比如说农村道路、嗯、犯罪的风险可能比较突出，因为大家对于陌生的一些农村道路不是很熟悉。
1: 没错，没错，包括违法肇事的风险也是格外突出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节假日的期间啊，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要一定要做到一点，就是喝酒绝对不要开车。
0: 是的，
1: 对。
0: 还有一点的话，出行之前一定要记得去看好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嗯、还有包括你要必经路段的一些天气情况哈。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关注事项要跟大家分享哈，2026年4月30日12点到2026年5月5日20:40，四川省境内高速公路呢禁止运输剧毒化学品，还有民用爆炸物品以及烟花爆竹、放射性物品、危险废物，还有大件儿的物品等等车辆来通行。
1: 没错，没错，包括这个普通国省干线影响通行的施工及管制路段的一个公告哈。那2026年4月30日12时至21时啊，5月1日的8时至21时5月5日的8时至21时呢，四川境内高速公路对除对鲜活农产品运输车及以外的三轴含以上的货运车辆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哈。那希望大家错峰出行啊、嗯、然后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
0: 哎，是的，当然呢大家也要合理的去运用一下自己手机里的那些
1: 导航、啊、
0: 比如说导航，是上边可能会有一些一键报警的功能啊、嗯、或者是标记啊这样的一些功能啊，
1: 对，
0: 方便自己的时候也方便一下他人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德。
1: 嗯，
0: 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五一到底去哪儿玩，到底怎么吃。

0: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停车难，长途累，
9: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1: Love Dance。
1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聊到说关于五一节，咱们在内江怎么样把它深度游明白了，游开心了。
1: 没错。
0: 哎，今天游哪儿呢？
1: 哎，今天游龙
0: 岗吧。跟着明星去游吧。
1: 对，就是首先来说一下咱们这个，咱们内江不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拍了很多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吗？
0: 哦，
1: 对不
0: 对？
1: 对，
0: 你比如说跟到我们的高姐、袁姐。
1: 哎，对，高圆圆。
0: 哦、
1: 据说我和高圆圆还有一段渊源。
0: 那啥意思？
1: 哎，就
0: 都姓高嘛。
1: 不是，曾经不是我一个朋友，他妈妈把他要介绍给我当媳妇儿嘛、
0: 哦。这个我们都听说过两遍了。
1: 对吧？那高圆圆，然后真的是阿姨，
0: 还真的是有那么一出呢。
1: 阿姨到现在。

0: 都没搞清楚高圆圆是谁，
1: 结果他说的，就是那张多乖的女儿，你跟他两个加个微信嘛。
0: 就是没有他当时给我说的时候，就是一本正经的给我在那讲，然后说遇到这个一个女孩子，然后让他发照片，结果这个女孩子呢就从微博上搜了一张高圆圆的这个宣传照，然后就发回来了。阿姨呢也是热心，就把这个照片给我发回来了。
1: 人家女儿不想刷朋友那个时候，
0: 就把这照片给我发回来了，说杨啊，你看啊，很久没联系你了，最近怎么样？还跟我寒暄了两句，说。有没有谈恋爱？我说没有。有没有对象？没有啊。然后给你介绍一个，是不是？这姑娘人挺好的，是不是？长得挺漂亮。阿姨看长得都不错，是吧？演员都还好。结果一发过来，我是真不认识高圆圆。结果呢，我就放大了看，也看到底下
1: 那个
0: logo。
1: 你那
0: 个
1: 没看过吗？那个《倚天屠龙记》你没看过吗？
0: 我没看过，我真不认。因为
1: 你小时候干啥去了呀？
0: 就是这个明星拿过来我知道，但是我名字和明星人我对不上，
1: 对不上是吧？
0: 对，脸我对不上，我是严重的脸盲。完了以后呢，我就把这照片拿过来看了，我这往底下发开，就扒开看底下。一个角标上面写的高圆圆，但是我知道高圆圆她一定是个明星。我就觉得这照片拍的不对，我就给阿姨说了，我说阿姨，我说这是高圆圆，你不认识。最后嘛，阿姨跟我劝了一句，她说杨，你那个什么你不要灰心啊，我觉得她配得上你。我
1: 下次再给你介绍个更好的。
0: 你千万不要垂头丧气的哈，你到时候回头给圆圆说一下哈，这是个误会。我现在想的，我还认识，我还能给她说一下。
1: 你倒跟她说一下，你也不愁吧？
0: 对，是的，我就觉得这阿姨，不过真的是阿姨是热心
1: 啊，
0: 真的是个好心肠。
1: 当然，如果说真的要跟到影视剧走的话，我觉得太多好说的了，好吃的了哈。这个电影《走走停停》呢，主演大家都知道嘛，胡歌大帅哥，高圆圆大美女，对不对？
0: 是的。
1: 他们的取景地包括了，然后到了那个冬天呀，还是什么季节哦？反正就是多冷的时候，他们家还是
0: 王同学说了，鸭子汤算吗？
1: 算呀，
0: 算，
1: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家，
0: 那就
1: 开了几十年了。
0: 那这样吧，那就给他
1: 那个算可以给他给
0: 啊，那就给他，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嘛，就是你但凡说出西门桥底下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
1: 还有一个很多大学生，比如说啥子放了假回来也很喜欢吃一样东西噻，老婆头儿，他们家也是属于那种口碑比较好的哈，但是最近两年没怎么去吃过。
0: 叫什么？
1: 耗婆兔，耗子的耗，
0: 耗子的
1: 婆婆的婆，
0: 耗婆兔啊。
1: 对，你问但凡一个内江人，他都晓得。
0: 耗婆兔在哪儿啊？王同学，我再加一道题，王同学，耗婆兔这个
1: 西门桥哇，
0: 不是最有特色的耗婆兔，他们家的是什么菜？哪一个菜？你看你老是抢答。
1: 你说嘛，人家那个招牌都是用的托儿，你说他
0: 你让他答嘛？
1: 怎么能？
0: 那就
1: 是招牌菜呢？
0: 人家回答对了哈，人家那
1: 你这样子，我再加一道题，看他是不是真的晓得啊？耗婆兔他们家永远会送一道不要钱的菜，是什么菜？
0: 那看看他能不能回答对哈？这个我是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过底下。我没有去过西门桥那边去啊，然后
1: 你可以去看一下，去体验一下西门桥的民风民俗。
0: 那个王同学，你回答一下看对不对哦？有的人说是泡萝卜，
1: 不是
0: 泡萝卜，
1: 不是
0: 啊。然后兔子肉，送兔子肉倒也不对吧？
1: 不对，
0: 是
1: 不
0: 是
1: 不对。
0: 然后李二帅说，你说西门桥的特色，我老是想到那些。
1: 哦，我知道。
0: 王同学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吃过那家。
1: 就是因为西门桥那边，我个人觉得可能市井气息会比较重一点。
0: 哎，是的。然后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吃过那一家。那就这样嘛，那就你金鱼给他说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嘛。
1: 如果说你等很久的话，老板一定会送你一份凉粉。
0: 哦，凉粉啊？
1: 对，
0: 也是他们家特色吗？
1: 反正我个人觉得还可以。
0: 送的那个凉粉也蛮好吃的。
1: 送的还是多大一份哈？你比如说你在外头去吃一碗凉粉也是6块钱噻，但是他那一份当到别外头送的。
0: 哎，我记得
1: 凉粉，
0: 我记得好像胡歌他们在那儿，包括高圆圆、胡歌在那儿拍戏的时候吃过一家面，那家面是哪一家？
1: 他不算是最正宗的那一家，
0: 就是他们比较有特色的那一家面，他吃的那一家面，我不知道
1: 是
0: 哪一家，因为我看过那个电影。
1: 因为现在那家比较火的嘛，啥子寡妇面呐、素面馆啊、干啥直巷牛肉面嘛，还有个就是
0: 他们应该就随便找了一家面馆，然后坐下去吃了。
1: 应该是哈，鸭肠面也比较火，
0: 没错。
1: 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偏好中间那一段的那一家哈，是。然后另外的话，你要说这个好吃的还有哪些呢？像比如说市中区大体巷，大体巷大家知道吧？
0: 哎，知道。
1: 只是我们讲的高体坎儿。
0: 对，这个地方确实
1: 对，
0: 因为它连接着咱们的这个和平街这边嘛。
1: 把连接到那个地方就是花鸟市场。
0: 对。
1: 然后花鸟市场一出来就是老六中嘛，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市中区的芭蕉井，还有我们的那个什么的川剧团。
0: 没错。
1: 花鸟孤儿市场在那边。
0: 包括五月广场这附近都吃的特别的多啊。
1: 是的，其实你要单说每一条街好吃的有哪些，真的有点盘不过来了哈。这样子我们请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来聊。

上岸了，你们注意安全，有可能会下雨，请注意安全。收到，请回复。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
4: 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中
0: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3: Love this。
4: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5: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6: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7: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8: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是啊，
1: 斯雷嘎。
0: 威远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带走的东西，就是无花果的系列的产品。
1: 哦，对对对，反正再过两个月，可能无花果要开始成熟了，现在还没有到那种
0: 结果的时候。现在有干
1: 吗？对吧？对对对，可能是去年的一些产品啊，晚熟的类型的那些产品。还有一个的话，如果你都到了威远了，你比如说你要出发返程了，返成都也好，返哪里也好，噶、要上高速之前可以去吃下三毛鱼庄。
0: 哦，
1: 前两周我不是带孩子去摘那个樱桃嘛？摘了樱桃之后，我说哎，来都来了，再远我都要去开车去吃一下。一去，我跟你讲，你知道他那个堂子挺大的吗？
0: 根本排不到队。
1: 排队就是其次了，然后最让人心虚是啥子嘛？我说是有好多我认识的朋友都在这里。我那

0: 赶上
1: 就是上大家口袋的线，上大家嘴上的线，但是从树上已经下线了，你知道吧？
0: 下树了，上线了，
1: 下树了啊，上线了。
0: 是的，是的啊，那短短相思，哎呀，枇杷我要去吃，不盘枝花嘞、嗯。其实我们雷江嘞，紫中的枇杷也很有德行。
1: 你告一下，真的是不输盘枝花的呀。
0: 好不好吃，搞了就晓得、
1: 啊。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其实咱们可以玩的地方很多。最终一圈呢，嗯、我觉得要回到咱们内江城区啊。内江城区可以玩的哪些地方呢？包括这个大千园啊，咱们就不用说了嘛。嗯是西林寺啊西林古渡啊这些地方都可以去转一转了哈。
0: 如果说你确实需要去感受一下历史的悠久的话，像石钟区的啊这、嗯、香龙山的摩崖造像嘛，可以去看一下 哈。还有资中的那个从龙山摩崖造像，
1: 没错。
0: 威远的老君山石刻，佛二爷摩崖造像也可以看一下。龙仓的石牌坊，瞅瞅瞅瞅也很久远了。
1: 对，
0: 云峰关及土地坎的这个摩崖造像，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1: 对，而且我觉得像这些地方你过去了之后，不光能够在这个假期里面感得到快乐，还能够就是、嗯、哎稍微有一点历史的收获嘛，对不对、
0: 哎、
1: 我觉得也非常不错的哈。
0: 没错没错，大家在这档节目当中呢可以收获的东西会更多哈、嗯、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样跟着非遗游内江，怎么样跟着文博游内江，
1: 没错，
0: 把我们的内江的方方面面给大家游透了。
1: 哎，是的是的，那就明天继续跟大家来摆一摆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

0: 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3: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0: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5: 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6: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

0: 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1: 本届广调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

0: 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3: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5: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4: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6: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4: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7: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4: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8: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4: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9: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0: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1: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2: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

0: 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0: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2: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3: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4: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5: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4: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6: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7: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8: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7: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报燃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9: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7: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止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四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

0: 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2: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0: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物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3: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波起，蚯蚓破土，纨挂灯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兰。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跳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创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根据伊朗司法机关指令，22名与梅姨有关联的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财产已被识别，并被扣押和没收。据悉，上述人员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同时被禁止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司法机关指出，此举依据维护公众权利及加强间谍罪处罚法执行，旨在打击与以色列政权合作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气候增速创近5年新高。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世界卫生组织5号正式确认，此前爆发旱獭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被佛得角拒绝入境后，现已确定将由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收。西班牙卫生部门目前已全面启动卫生监测与应急响应机制，准备对船上人员进行受控岸上处置。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傍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内蒙古大部、新疆大部、西藏中西部、青海大部、甘肃河西、西北地区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天津、东北地区中南部、山东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其中，新疆东部山口、内蒙古中西部、青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风力可达7到8级，阵风9级，请注意。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关。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5号，先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昨天下午，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今天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发布会上，全体人员起立向遇难者默哀。相关负责人介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对于事故的处置，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现场复杂。我们先一起来听听。
1: 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伤员中的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总台记者李艳军今天也来到了伤员所在的医院，了解救治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伤员呢是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这个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那其中呢，浏阳市中医院一共是收治了16名伤员。这16名伤员我们了解到啊，都是轻伤。那更多的伤员呢是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那比方说我们所在的这个5号病房，5号病房里面3张床位，最里面的第15号床位呢，就是一名来自这个爆炸现场送过来的这个伤员，他是28岁左右。他当时事发时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

0: 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伤。那昨天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也是专门进行了清创啊、消毒啊、包扎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救治。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平稳的。爆炸发生之后呢，湖南省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三级联动，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紧急从省市调集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对现场获救的人员进行救治。
1: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对于这起事故，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另外，据中国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今天下午发布的消息显示，这次逝世的浏阳华盛烟花厂今年已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2026年1月16号，浏阳市应急管理部门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日常安全执法检查中，于该企业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查实严重违规作业行为，作业人员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规定，将工业高氯酸钾强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进行混存、混称、混装作业。根据国家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技术强制标准，氧化剂与还原剂属于严格混存物料，二者混合后，即便遭遇轻微摩擦、碰撞、震动，都极易引发燃烧爆炸。对此，2026年2月9号，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企业作出警告、罚款15000元的处罚，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规操作，全面彻底整改同类安全隐患。

0: 台、电梯等人流较为密集的地方为大家做好服务。那尤其现在是晚上，返程的客流又到达了一个小高峰，很多旅客担心是否到达时间太晚，公交还有这个地铁会停运呢。那今天上海地铁和公交也都会延长运营时间，守护大家从容出行，平安到家。
1: 嗯，
0: 那在这儿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新变化，就是上海四大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已经从原来的候车室内改到了站外，那这一改变也实现了免检取物，失主不需要再次安检进站，可以随到随取。当然位置变了还不够，效率也得跟得上。那旅客朋友们可以通过12306 APP 来登记信息，那工单也会同步到车站，工作人员就会尽快联系失主并确认领取的方式。那我也想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假期出行客流比较密集，一定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的物品，避免遗漏。那在出行的时候也要再次核对好自己所乘列车的具体信息，避免走错延误时间。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播。
1: 嗯，好的，陈阳，这些提醒对于我们的大家的出行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另外我们也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我们再来看看民航方面，陕西的西安机场也迎来了最后的客流返程高峰。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阮超，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那目前西安机场的客流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好的，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数据啊，西安机场今天全天计划执行航班1000架次，截止到19时呢，执行航班670

0: 旅客可以在安检前进行自测，超出标准的行李请大家尽早托运，避免在登机口因为不合格而二次办理托运。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公路方面，京津冀区域今天迎来返程的最高峰，河北环京高速通行压力显著增大。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屈冠华。屈冠华，帮我们讲讲目前河北高速公路的车流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今天一整天呢，河北各地都是集中返程的状态。那么跨省回流车辆还有省内返程车流是叠加，到现在啊晚上7点多了，路面上的车依然是不少的。那么出行车辆持续中高位运行，尤其是往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以及主要收费站口呢出现了缓行的现象。那么河北高速7点钟发布的最新路况显示，黄石高速石家庄段、京港澳高速保定段、还有金石高速廊坊段以及京哈高速唐山段等等车流量都比较大。那么部分站口呢也临时采取了间断放行车辆的一个措施，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那么目前呢，北京以南的河北各高速站口啊在根据流量间断放行小车上道。那现在呢，离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结束还有几个小时，人们呢还在加紧返程，预计呢到晚上10点之后返程高峰会趋于平稳。那么河北交通部门预计呢，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概能达到2033万辆，日均呢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
0: 确实通行的压力不小啊。那么对于返程高峰，河北采取了哪些措施？
1: 那我们了解到呢，京津冀的交通部门联合制定了一路一测的疏堵保畅方案，在五一假期高速通行免费期间呢，免通车道全都抬杆放行，尤其是在途经拥堵缓行路段的时候啊，不要随意的加塞儿穿插，更不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那么如果说不小心错过了高速出口啊，那就从前方绕道前行，严禁急刹车，甚至是倒车逆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发生。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屈冠华。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开车返程的朋友，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对七座和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的时段是截止到今天24点。这个免费时间呢，指的是开出高速出口的时间。如果不能赶在这个时间点开到您的终点，您也别着急，可以在免费的时间点前选择一个临近的高速出口先开出去，然后再进入高速，这样您的高速通行费就免了一部分。千万不要为了抢这个免费的时间点着急开快车，咱们还是安全第一。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人工智能正在深入各行各业我们的生活，今天呢我们要去邮政快递这个领域看一看。最近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的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面能够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地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变得更便捷？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到各地去看一看。
3: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4: 最好就是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3: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5: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3: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6: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3: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

0: 被说。
1: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6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2: 设备是一个6面扫的，6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车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0: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3: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1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1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0: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4: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0: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5: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他的工作人员说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码就是随取随走，就是不用排队，让他总体来说很好。
0: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6: 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7: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8: 这些变化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从智能分拣到无人配送， AI 的深度应用让包裹跑得更快更准，成本也更低了。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也能够享受便捷的寄递服务，城乡之间的服务差距也正在缩小。人工智能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也让便利触手可及，让连接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的确正在一天一天变得更智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万物
13: 生长，立夏见盛。
14: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5: 珍藏十酱，自然兼香，口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6: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7: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6: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
14: 鲜橙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9: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2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设想一种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不愉快，因为生病住院了，公司突然就通知调岗。我的
21: 朋友，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五一期间调研时强调，守牢节日安全稳定底线，抢抓红五月发展先机，切实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
1: 五一假日期间，我市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用责任守护万家安宁，用担当诠释劳动之美。
0: 2026内江市第五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初赛第一场举行。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五一期间，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基层慰问一线职工，调研社会稳定、现代物流及企业生产经营等工作。他向节日期间仍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节日问候，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节日安全稳定底线，抢抓红五月发展先机，持续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全力推进攻坚二季度夺取半年红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进
2: 发布规范现场处置流程，对加油站、民用爆炸物品仓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管理。内江位于城域之心，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有利于资源要素集聚，变区位优势为发展盛势。冯发贵先后前往内江国际物流港、内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内江国际铁路港、内江公路物流园，听取内江现代物流发展工作汇报，实地查看产业布局、枢纽功能发挥、市场主体培育、开放合作等情况。他指出，要在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中谋划内江物流产业发展，立足自身特色，抢抓发展机遇，全力推动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高效集聚，着力把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深入研究物流未来发展趋势，优化物流空间布局，科学把握分布式与集中式的关系，统筹发展大宗物流与集散仓储，强化内江货物集散分拨核心功能，围绕枢纽偏好型产业招引企业，并持续做好现有物流企业的创 A 升 A 工作，培育链主壮大主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密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班列开行频次，进一步压缩运输时长，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综合运营效益，聚焦吞吐量、招商、营收等指标，算好产业支撑账，推动企业高效运营，激发内生动力，夯实物流基础，充分发挥保税物流中心平台作用，提升仓储。节日期间

0: 仍然卯足干劲抓生产、拓产能、赶订单，处处呈现出拼经济的繁忙景象。冯发贵走进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以及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并济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深入展厅及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有关情况。在融通高科，他详细了解锂电池基础材料的产品应用情况，鼓励企业紧跟技术前沿，加大产品升级研究，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在奥彩新材料，他仔细查看产品样品，询问原料来源、研发能力及产值目标，鼓励企业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不断提高研发能力，聚焦汽车配件等领域，做强改性材料产业，争当行业标杆。在并济科技，他认真听取全国算力节点布局介绍，了解项目建设、场景应用及客户群体情况，强调要抢抓行业窗口期，发挥即时算力优势，积极引进头部合作伙伴，在激烈竞争中夯实发展根基，同时严格落实安全措施，实现安全与发展互促共进。在佳美食品，他深入了解原料供应、品牌建设及生产线运行等情况，希望企业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加快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推进增资扩产，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发展质效。冯发贵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统筹抓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治安防控、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井然有序。要始终把拼经济、搞建设作为核心任务，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力破解企业发展瓶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担当推动工作落地落实。要聚焦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引导企业坚守主业、深耕实业，加快技改创新、提质增效，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内江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支撑。节日期间，冯发贵还以普通游客身份暗访体验了张大千博物馆、欧豪年纪念馆、邱孝秋美术馆等文化旅游场所开放服务情况，要求坚持便民利民原则，根据游客需求全面优化服务流程，完善网上预约扫码功能，提高安全检查水平，强化商业运营能力，切实增强游客体验感，提升文旅服务品质。副市长王宇参加有关调研。五一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放下忙碌，休闲出游，阖家欢聚。但在我们身边，总有一群劳动者舍弃假期，坚守岗位，默默守护城市运转，保障民生服务，以责任诠释初心，用坚守彰显担当，在平凡岗位上奏响最美劳动乐章。一大早，记者在东新区人民医院门诊部大厅看到五个挂号收费窗口全部开放，工作人员全神贯注地操作着设备，高效办结每一笔业务。每个诊室门前，患者静静等候，医护人员主动上前引导，耐心答疑解惑。诊室里，医生们仔细询问病史，细致排查症状，精准开展身体检查，结合患者实际情况，科学制定诊疗方案，开具处方，用精湛的医术为患者缓解病痛，用真诚的关怀温暖人心。住院部的忙碌同样不曾停歇，配药间内护士们动作娴熟，有条不紊，严格核对药品名称、剂量与用法，精准调配每一瓶药液，用严谨与细心守护患者用药安全。病床前，医生俯身细问患者的身体感受与恢复情况，护士们定时巡视病房，开展细致护理，测量生命体征，用温柔的陪伴与执着的坚守，守护着每一位患者的康复之路。
1: 我自己平时也知道，很多糖友肾病患者工作日要上班，根本抽不出时间复诊调药，五一大家好不容易有空，我多守几天门诊，就能帮他们把血糖、肾功能指标盯紧一点，用药方案调得更准一点，对我来说

0: 假期少休几天不算什么，能让患者的病情稳得住，少遭罪，我心里就踏实。
1: 在这个五一假期里，忙碌的还有公交车驾驶员们。一大早，内江公交集团32路田女公交线驾驶员黎芳身着笔挺整洁的工装，面带温婉笑意，有条不紊地开启出车前的全套准备，每一个动作都娴熟利落，一丝不苟。一切准备就绪，黎芳端正坐入驾驶位，以最饱满的状态静待每一位假期出行的市民。随着清脆的发车信号声响起，车辆缓缓驶入地下停车场，驶入晨光中的城市街巷。一路上，黎芳目光紧锁前方路况，双手操作流畅娴熟，无论是路口转弯还是站点刹车，都格外平稳顺滑，极力减少颠簸，用专业与真诚守护着每一位乘客的出行安全。
2: 五一假期客流增多，我选择坚守公交驾驶岗位，认真做好行车安全文明服务，全力保障市民出行顺畅便捷，用平缓坚守守护城市通勤，为节日出行保驾护航。
3: 五一假日期间，我市文旅休闲氛围持续升温，各类文娱活动精彩纷呈，为市民搭建起丰富多样的假日休闲平台。连日来，记者走访城区多家电影院，发现影院客流持续攀升，人气爆棚，不少市民走进光影世界，以观影这种轻松惬意的方式欢度佳节。记者走进各影城，看到在自助取票机前，市民们熟练地扫码取票，偶尔低声交流着心仪影片的剧情。人工售票窗口前，不少市民驻足停留，认真挑选观影场次，细致咨询影片详情。闸机口处，大家自觉排队，有序入场，脸上挂着愉悦与期待，满心欢喜地奔赴这场假日光影之约。
4: 平时上班没有时间，难得过节，我就和老婆一起过来看个电影，重温一下年轻时光，感觉还多好。
3: 据了解，2026年五一档共有17部新片集中上映，题材涵盖动作、悬疑、温情、动画等多个类别，兼顾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选择。记者从相关数据平台获悉，5月1日至3日，我市广大观众对《寒战1994》《消失的人》两部影片关注度最高，每日排片量总计超50%。此外，《时间敢死队》《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等影片也凭借鲜明特色收获了不少市民的青睐。
1: 甜蜜由我定义，风采由我演绎。5月4号下午，鱼健医美2026内江市第5届甜城甜女风采大赛50进24专场第一场在内江万达广场精彩上演。从海选中脱颖而出的24位甜城优秀女性同台竞技，在走秀、表达、才艺等环节亮点频出，展现了内江女性的自信与魅力。
3: 比赛在主持人热情洋溢的开场词中正式拉开帷幕，选手们依次登台，步伐舒展，仪态端庄，表达真诚走心。才艺形式涵盖歌唱、舞蹈、乐器、非遗、书法等，百花齐放，感染力十足。他们以自信姿态诠释了善良、坚韧、独立、热爱家乡的甜女精神，完美展现了新时代内江女性的综合素养与精神风貌，赢得评委与观众的阵阵掌声。
5: 现场看甜女比赛太养眼了，每个姑娘都又甜又有气质，才艺也很出彩。咱们内江甜女名副其实，活动也办得特别用心，很有家乡特色，看着特别自豪。希望以后多举办此类活动。
3: 为确保赛事专业严谨，本届大赛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采用100%综合评分方式，从形体、表达、才艺三方面对选手进行全面考评。据悉，本次50进24专场共分2场举行，评委将结合2场比赛所有选手的综合表现拉通排名，最终产生24强晋级下一轮比赛。
6: 参加这次甜女大赛，我很开心，看到了很多漂亮又优秀的小姐姐，欣赏到了精彩又好看的

0: 种才艺。这次比赛不仅锻炼了我自己，也是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
1: 值得一提的是，比赛间隙还设置了互动福利环节，进一步点燃现场气氛，让活动高潮不断。众多丰厚好礼让观众在欣赏精彩赛事的同时，也收获了满满的惊喜。作为内江经典城市文化品牌，田城田女风采大赛已成功举办四届。本届大赛以甜蜜由我定义为主题，搭建女性展示与成长平台，以全域传播扩大甜女 IP 影响力，为我市城市发展注入巾帼。

0: 在水稻移栽现场，农技人员针对人工移栽密度过稀、机插秧填水过深等问题逐一纠正指导。作为川中丘陵粮食主产县，资中县已统一工种水稻 37.67 吨，玉米 98.14 吨，检修农机具 1.2 万余台，全力保障春耕有序推进。
1: 资中县组织22支农技服务队分镇包片到全县22个镇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农户抢勤收获，同时指导农户做好水稻规范移栽和玉米的云苗定苗。
0: 当前正值小麦油菜收获、水稻玉米播栽的关键窗口期，农技部门提醒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农事进度，确保应种尽种，颗粒归仓。
2: 针对资中县公明镇水稻移栽现场发现部分田款人工移栽密度过稀、机插秧田水过深等问题，进行了技术指导纠正，同时复移种植户抢勤收获小麦油菜，抢时播栽水稻玉米。
0: 根据安排，全市农机队伍将持续紧盯气候与伤情变化，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服务，以科技赋能春耕生产，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3: 日前，四川省红色文化收藏协会内江办事处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文化读书会，让文学爱好者在红色藏品与经典书籍中重温长征岁月，传承革命精神。
4: 活动现场300多件长征题材红色藏品整齐陈列，涵盖宣传画、书籍资料、连环画等多种类型。红色收藏家蓝文生行征精神，现场氛围庄重热烈。
5: 他发现了红一方面军从在井冈山瑞金从组建到征编到整个参加红军长征的全过程，而且具有很好的时效性。
6: 读书是为了自己的成长跟那种精神的愉悦，提升我们的人生跟精神上的作用。通过那些书籍啊、图片儿和这个实物展览，让我们接受了一次传统教育的洗礼，也使我们深刻感受到那种，就是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是老一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珍惜。
7: 想带孩子出门放松，又不想长途奔波，鹿耳花园绝对是内江及资中周边家庭亲子出游的优选之地。这座以花与鹿为核心主题的乐园，是集亲子游乐、休闲露营、萌宠互动、潮流文创、婚庆餐饮、自然研学、团建活动于一体的一站式微度假目的地，也是氛围感满满的户外生活美学空间。
3: 该园区总占地面积约181亩，总投资约9000万元，由资中文旅集团携手柔水文旅联合投资打造。园区规划清晰，划分出逐鹿场萌宠互动区、欢鹿派奇趣欢乐区、鹿溪谷清水游玩区、寻古园主题玩乐区、花与鹿露营宴会区五大功能板块，始终围绕亲子、休闲、生活三大核心，打造温馨的家庭游玩场景，适配全年龄段游客的休闲需求。
8: 从正门口一进来就是木偶乐园，这里是连片的无动力设施，而且造型也特别的美观可爱，小朋友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梦幻的城堡一样。
3: 园内有两处亲子区域，一是水上森林泳池，以及金色沙滩旁的溪流，溪水引自水库活水，水质清澈干净，生态氛围十足。平日里园区会不定时举办免费亲子捕鱼活动，每到活动时段，孩子们化身小小捕鱼达人，挽起裤脚踏入浅溪，追逐嬉戏，体验捕鹬乐趣。
8: 在资中鹿耳花园，30多块钱的门票就可以通玩30多个项目，其中只有那边的跑马场还有这个卡丁车是单独收费的，但单独收费有它的理由，像这个卡丁车场是按照国家的标准建设的。
3: 既然名为鹿耳花园，温顺的梅花鹿自然是园区的特色亮点。专门设置的鹿园空间开阔，游客可以近距离走进园区，和梅花鹿温柔邂逅，亲密接触，还能投喂食材互动。梅花鹿性情温顺亲人，

0: 十分贴合亲子互动的氛围。除了梅花鹿，园区还饲养了多种萌宠，周末及节假日还会举办抓兔子、抓小猪等趣味互动赛事，趣味性十足，总能让孩子们流连忘返。
1: 鹿儿花园兼顾了小朋友和成人的游玩感受，提供了丰富的餐饮服务。那边有专门的餐厅提供简餐，然后在游玩区域的旁边还有很多小吃的摊位，小朋友在那里放心的游玩，大人就坐在这里聊聊天，吃吃小吃，喝喝冷饮，特别的惬意。
0: 园区还适配单位团建需求，开阔的场地、优美的自然环境、完善的餐饮休闲配套。

0: 企事业单位近郊团建的合适选择。
1: 我们内江多尔花园它坐落于资中北站正对面，然后我们园区有30多家的无动力设施，还有6大动力设施。我们平常周末有什么抓鱼啊、抓小猪啊，还有水上森林的活动，是特别适合一家老小一起出来游玩啊，休闲啊什么的。欢迎大家来我们鹿儿花园游玩。
2: 哎，我觉得鹿儿花园还是可以，环境还都好，然后设施还是比较多，然后娃儿都喜欢来耍。
0: 趁着周末闲暇，带上家人朋友走进鹿儿花园，在花海露营间享受一站式微度假，解锁资中近郊休闲游玩新体验。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1: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性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今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

0: 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2: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
1: T11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3: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0: 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深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6: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8: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9: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8: It's more convenient.
5: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

0: 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安递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3: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2: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4: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2: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5: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6: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8: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的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9: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0: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9: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1: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2: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3: 长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4: 长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壁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3: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1: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5: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6: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5: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6: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5: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17: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5: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

0: 关注国际资讯。美军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0: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
3: 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3: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纨挂灯枝，人们在熏风素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国，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5: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从绿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排布，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地农耕的乐趣。
6: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干燥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7: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8: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9: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跳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鸡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说，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说，自停火宣布以来，伊朗已向商船开火九次，并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货轮。凯恩还说，目前有2.25万名海员被困在海湾。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五号说，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今天17时，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各地公安机关日均投入警力49.1万人次，有力维护了良好治安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五一正值2026购在中国国际消费季上海站暨第7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上海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消费市场活跃。监测数据显示，4月30号到5月4号，上海线上线下消费643.0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线下消费金额369.5亿元，同比增长7.9%，线上消费金额273.5亿元，同比增长7.4%。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他们在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安斯哈马德。声明称，哈马德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号，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表示，世界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自中东地区局势升级以来，欧盟国家在燃料进口上额外花费了超过350亿美元，且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罗马尼亚议会以281票赞成、4票反对、3票无效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博罗让政府的不信任案。此刻提示，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预计5月6号到8号，江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偏多区域重叠度较高。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贵州东部等地低洼农田自涝灾害风险较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2: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湖北省粮食局，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2: 极狐汽车，
1: 以岭药业，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时光之经纬，
2: 劳动五华章。
1: 2026五一节，央广。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今日立夏，立夏分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为何夏日会和草木虫鸣天然相连？五一休闲新趋势，亲子游下地插秧，年轻人扎堆学技能，新玩法靠谱吗？
0: 以及大西洋游轮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这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有可能进一步扩散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是立夏节气，立夏一过，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季节就要开始了。各种昆虫纷纷出动，叫声此起彼伏，土壤里的小动物也逐渐活跃起来。古人把立夏分为三候，而这前两候都和动物有关，一候是蝼蝈鸣，二候是蚯蚓出，三候是王瓜生。
2: 蝼蝈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它是我们常说的蝼蛄吗？蚯蚓我们平时倒是都见过啊，雨后的小区公园里经常能够看见它们爬出来，不少人习惯把它们当作虫子，那它到底算不算昆虫呢？如果不算，它又属于哪一类？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解答。
3: 蝼蝈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4: 关于蝼蝈的身份，主要存在两种流传甚广的说法，一种是说是蛙类，一种是说是蝼蝈。还有一种综合的说法呢，认为蝼和蝈是两类生物，即蝼蝈和蛙类、蝈蝈的名虫。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是蝼蝈，因为蝼蝈确实是这个时候开始大量鸣叫，是麦克风的一个小坑，然后它就钻进这个小坑里鸣叫，这个小坑就成了一个天然的扩音器，能将它的叫声有效提升很多倍，一般专家认为至少能提升 30%。 这种声音呢，经过放大音量就很惊人了。有科学家曾经在距离蝼蝈洞口一米外记录到的峰值声音达到了92分贝，这个相当于一辆大卡车从我们面前一米处开过去时发出的噪音，这个声音是很大的。
3: 蚯蚓算是昆虫吗？为什么立夏之后它才会钻出地面活动？
4: 蚯蚓在分类学上属于环节动物门寡毛纲，是无脊椎动物里一个独立的大家族，而昆虫和我们常见的蜘蛛、蜈蚣、虾蟹同属于节肢动物门，它们独占了一个昆虫纲。我们可以从外表的一些特征来对比，蚯蚓是没有骨架的，靠体液支撑身体，而昆虫是有外骨骼的。昆虫身体表面都有比较坚硬的壳，还有就是蚯蚓的身体是由许多很相似的环节组成的，每个环节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分，而昆虫的身体往往都可以非常明显的分为头、胸、腹三个部分。在运动方面，蚯蚓的运动是靠肛毛，没有成对的足或者刺，昆虫呢通常有两对刺，还有六只足，而且蚯蚓往往是雌雄同体的，昆虫雌雄是分开的，是雌雄一体的。蚯蚓刚刚生下来时是直接发育，而且长得和妈妈差不多，而昆虫从卵里边孵出来的时候和成虫差别是非常大的，往往经过卵、幼虫、蛹才能够变成成虫。蚯蚓和昆虫在平时生活中往往都被我们称为小虫子，但实际上它们在生命演化的道路上早已经分道扬镳了，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进化道路，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立夏的时候蚯蚓出这个说法，现代科学的解释呢，蚯蚓主要是受到温度开关的影响，蚯蚓是变温动物，

0: 没有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体温随着环境变化，它在土壤中的活动温度是6度到30度，而整个冬天它们是处于深层土壤里蛰伏的状态。在立夏时节，气温升高，阳光增强，土壤里的温度也就持续升高了。蚯蚓感知到了土壤温度的升高，所以开始从冬眠中苏醒，变得活跃，纷纷钻出地面，开始翻土觅食。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他们会出来溜达，因为蚯蚓是靠皮肤呼吸的，所以必须保持皮肤湿润，才能够溶解土壤缝隙中的氧气。立夏后雨水增多，雨水积水时会堵塞地下蚯蚓的呼吸通道，为了换口气，蚯蚓就会爬到地面来活动。所以说立夏时节蚯蚓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
1: 立夏的第三候是王瓜生。王瓜是一种什么植物？能吃吗？提到它，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立夏尝三鲜或者叫尝三新的习俗。这里面的三鲜具体指的是什么？南北方有差异吗？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2: 王瓜啊，实际上是葫芦科瓜蒌属的一种爬藤植物，它这个开花的形状啊，跟我们平常见的瓜蒌非常非常的相像啊，就是整个花瓣打开以后，花瓣的边缘还有那种蕾丝的一个特别的附属物啊，显得非常的飘逸。另外，这个瓜呢，它在最初生长的时候是绿色的，等到它完全成熟的时候，就会变成橙红色或者是金红色的样子，整个瓜是一个纺锤形的样子。那这种植物在咱们国家分布区还是蛮广的，特别是在长江流域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很多的区域分布会更为广泛一些。当然在我们北方的很多区域，特别是华北的很多区域，也能看到这种植物的一个存在啊。那至于说在北方更多见的其实是它的一个亲戚瓜蒌了。那瓜蒌呢，果子会更圆一些啊。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的王瓜包括瓜蒌仍然是维持着一个野生的状态。当然呢，至于说这两种植物它们的果实能不能吃呢，有很多地方啊，现在都在吃他们的这籽儿，但是不建议大家去过多的食用，因为毕竟这些植物里面还是含有一定量的生物碱以及很多的皂苷类的成分，如果吃多了还是会引起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
3: 立夏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它还有这个尝三鲜或者是叫尝三新的一个习俗。那这个三鲜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同的地区会有不一样吗？
2: 这三鲜啊差别很大，有地三鲜，有树三鲜，有水三鲜啊。但是这个地三鲜不是指的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土豆茄子和辣椒炖成一锅的这个地三鲜，这地三鲜通常指的就是蚕豆、苋菜还有这蒜苗。当然呢，对于这蒜苗的说法，很多地方可能会觉得说，哎，到立夏了，这蒜苗已经不新鲜了，可能指的就是黄瓜了。那树三鲜呢，就是指这个时间段正好成熟的水果啊，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樱桃、枇杷以及一些地方将熟未熟的青杏或者是梅子啊。至于说水三鲜呢，通常指的就是这个螺丝还有河虾以及一些鱼，之前特指的就是石鱼，但是我们讲到今天石鱼其实已经难得一见了。那至于说它的一个替补的存在，那就是像刀鱼、河豚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鱼类的存在了。不同的地方以上的这个地三鲜、树三鲜还有这水三鲜可能会存在多多少少的一两样的区别啊，但是大面上都是这个时间最容易尝鲜的一些特别的物种。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五一假期即将收官，这个假期您选择了哪种休闲方式呢？是长途旅行，还是近郊乡村游、亲子体验游，或者是利用几天时间看看书，学习一门实用技能？我估计啊，也有一些朋友选择了好好睡觉，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1: 不管选择哪种休闲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收获了不同于平日的快乐。这个假期，北京、江西、浙江多地推出了农耕体验、童趣游园、乡村艺术等等的特色活动。小朋友们在捞泥鳅以及水稻插秧、抓螃蟹、非遗制作的过程当中，既快乐又有收获。
5: 对，小朋友玩。

0: 玩的不亦乐乎，年轻人呢也有属于自己的沉浸式项目，避开人挤人的景区，报名参加各类技能培训课程，有报了精工课的，还有木工课的，有参加咖啡培训班的，还有学习陶艺制作的，劳动似乎成了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
1: 那么究竟该如何让大脑在假期里得到，以前你说家长都希望孩子说我带着到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让他长长见识，哎，现在不一样了，好像有观念上的一些转变，就是比起从书本啊网络世界上以及那种远行有一些区别，就是让孩子干什么呢，捞泥鳅啊，水稻插秧，抓螃蟹等等的，这好像都是以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哈，农事啊，自然活动这一类的。那这些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来说，它会有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好处吗？
2: 这个尤其是在今年这个五一假期哈，我们在也都看到了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到这个啊农村去体验各种，比如说这个插秧啊、捞泥鳅啊、抓螃蟹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哈。这个我们把它就统称为叫做劳动吧，劳动教育吧。其实这个和以往传统的这种学习相比较哈，这个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孩子呢会有比较大的积极的这个影响。那这个首先呢肯定是身心健康，对吧？从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那这个劳动对于孩子来说呢，它其实是整个啊全身的这种啊这个感知觉系统啊，这个整个都在协调的这个工作，并且呢有一定的这个强度，所以对孩子的这种体能啊，还有肢体的身整个身体啊，尤其是这个脑的这种啊协调性啊，其实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促进作用的。另外呢，和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接触啊，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免疫力和适应能力也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是直接在身体方面的，对吧？还有就是在心理方面的，在心理方面呢，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孩子的这个观察能力啊、专注力啊，啊，包括他们的这种探索的这种欲望，包括问题解决的能力，比如说我抓不住怎么办，对吧？这个啊，都有很好的这样提升，并且也是缓解压力啊，帮助孩子缓解压力很好的一种方式。另外还有就是在社交方面，社交方面其实啊，一个是家长带着去玩的，另外啊，往往也不是说只有一个孩子，还会有其他的孩子，所以对于孩子的这种人际交往啊、亲子关系啊、这种社交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还有就是这种生命教育，对于孩子的这种敬畏自然、尊重劳动，尤其是尊重这个劳动的这个成果收获啊，这个啊，我相信在价值观层面也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对，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边去体验学习的时候，能够摸到泥鳅的那种触感啊，滑滑的，闻到水稻的这种清香啊，看到田间的光影变化，这些立体的感官信息，它比书本上的图片啊、文字概念要更为丰富一些啊。那么我们在记忆和吸收这些知识的时候，咱们大脑调动的区域形成记忆的牢固程度和书本学习真的不太一样吗？
2: 确实很不一样，这个差别还挺大的。就是当我们在讲到我们身体直接参与到这个整个活动和学习的过程当中去，这个叫做具身学习，具体的具，身体的身，叫具身学习。那么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呢，或者认知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又会强调这是一种多感官的一种学习，所以我们往往会把它们统称为叫做丰富学习啊，就是让学习更加丰富，就是有各种多种感知觉的这种介入啊，有身体的直接的参与，所以它的学习效果很不一样啊。这个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样的一种学习，其实从这个记忆的分类的角度上来讲啊，它和书本的那种学习形成的记忆不太一样。书本形成的记忆更多，我们称之为叫做语义记忆。语义记忆，而且往往还是很多是浅层的语义记忆，因为没有直接的这种体验啊，没有直接的体验，没有感性方面的认识。而这个如果有身体的参与，在真实世界当中，整个的脑，它的脑里的这种不同网络之间协同工作的能力更加强大，并且怎么样呢？有情感参与的这种记忆啊，这个情景记忆，往往这个是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脑里面它是会被优先加工的，所以它的效率和效果都不一样。
0: 真好。
1: 说到这个具身学习哈，的确是和书本学习有本质的差别，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也曾经就是说自己家孩子啊，出去一开始，你想泥鳅它本身身上是有这个粘液的，非常难用徒手去抓到它，但是呢经过了一系列的努力之后，然后比如说大人的这个告诉你该怎么做，然后又试了一些工具，哎，临走的时候他就用真的能够用手把这个泥鳅给抓住了。那这种动手能力的训练，它有什么通用的科学窍 窍门吗？我们经常说这个心灵手巧，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关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稍显得确实有些笨手笨脚了，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活动啊、训练啊，然后把他的这个方面给增强，变得更好呢？
2: 我想可能不仅仅是小朋友哈，就是我们大人这个如果没有小时候没抓过的话，这个直接去抓，像比如说抓泥鳅，其实也都会有点笨手笨脚的，因为泥鳅真不好抓。我小时候抓过哈，这个力度呢既不能太小啊，但是也不能太大啊，这个还得用这个巧劲，否则它很容易就从手里面就滑掉了哈。
1: 还得抓到它的一个标准的位置，是在它的头后部才能抓住它啊。
2: 哎，不，其实很不容易的，不太容易的哈。所以其实在这个学习啊，这个涉及到我们人脑非常重要的一种基本的一种学习方式，就是要干嘛呢？就是要练习。就是而且是什么呢？而且得动手啊，尽可能的去多动手。我们经常会讲动手动脑，心灵手巧，有时候还会讲眼疾手快，对吧？
1: 对，
2: 这个手眼协调等等，其实都是我们人脑和我们的这个动作执行之间，它这个要高度的协同，并且要这个能够这个产生快速的高效的这种连接。其实这样的一种记忆，慢慢形成的记忆呢，是叫做程序性记忆啊。它最重要的这种方式就是要重复练习，它最后实际上是要固化到什么呢？
0: 这次呢，五一很多景区还推出了和小动物互动的项目，比如说套大鹅、蒙眼抓鸡、蒙宠投喂，这些可能技巧不是很多哈，但是小朋友还是会玩得非常开心。像这种和小动物近距离互动的、接触的，除了带来快乐，对儿童的性格塑造啊，还有同理心的培养，会不会也有一些长期的影响？
2: 哎呀，这个影响太大了啊，而且真的是啊，非常多的这个正向的、积极的这个影响。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幼儿园都会养小动物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对吧？比如说养这个小羊啊，包括养小猪啊、小鸡啊、小鹅啊，包括还有养松鼠的，这个都很多，养鹦鹉的非常多。其实就是让孩子干嘛呢？让孩子平时尽可能有啊多一些的这个机会和小动物去进行接触，并且呢也让小动物啊，也让这个我们小朋友们能够理解动物的一些习性，学会和动物的这个小动物的互动。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重要，这个在家里面好，在一个家庭里面，家里面总要养点这个活的东西，就是除了人之外还要有一些活的东西，要有互动的。说起来其实是它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在跟它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也可以说是喂养它的过程当中，我们脑里大量的产生的催产素，对于我们自己情绪的稳定啊、人格的发展、性格的发展啊，包括共情同理心的这样能力的发展，其实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并且其实和小动物相处，有些小动物它的这个小动物啊、这个性格也不太一样，所以往往也不能急躁，还要有这个责任感和规则意识，什么时候能喂，什么时候不能喂。所以其实在很多和小动物互动的过程当中，小朋友们往往会控制不住给小动物喂很多，但是对吧，我们就要这个让小朋友知道其实小动物不能吃那么多，所以这又是一种规则意识，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孩子还更愿意跟小动物去聊天，去把心里话跟这个小动物去聊一聊。其实都很好，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对脑对心理都是长期的积极的影响。
1: 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比如说孩子去捞泥鳅啊，或者插秧啊，或者说刚才咱们提到了，如果在家里面养一些生物，小朋友会跟他主动的去有一些互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作为家长他肯定也是看在眼里，然后呢有的时候就这个自己内心的经验就禁不住已经到嘴边了，就想说出来。然后呢这个时候也是很着急的，你像我们去比如有限的时间内去摸泥鳅，那我们要不要给孩子讲一讲说这个泥鳅它有什么样的知识啊，农业知识也好啊。

0: 反作用啊、这个啊、往往有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去讲啊，不要做扫兴的父母哈。就是孩子在玩的时候，一般来说呢，我们不会建议、不提倡去这个把一些啊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啊，就是以声音的方式直接这个告诉孩子，而是更多呢是怎么样呢？等着，一方面是等着孩子去这个提问，他主动提问，为什么我为什么抓不住泥鳅？妈妈，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抓住泥鳅，对不对？这个最好能等到孩子去主动的去提问。所以最好的方式，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孩子玩的时候就让他玩，让他沉浸式的去玩，啊，然后等他好奇啊，这个自己提问的时候，我们再去回答他。如果孩子呢，这个也没有提问，那我们可以在事后可以干嘛呢？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复盘，哎，刚才我们为什么？哎，没有抓住，你觉得这个刚才哎，比如说有一两次你差点快抓住他了，为什么他又溜掉了，对不对？其实这个反而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去啊积累这方面的一些经验。这个时候我们再顺势啊引导去讲解一些这个啊科普的一些知识，相关的一些知识，对于孩子来说他更容易接受。其实在孩子玩的那个当下，如果立刻我们叫做补课式讲解哈，叫做补课式讲，当时就直接补课了，这个会破坏掉孩子的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而且孩子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本身处在一种这个心流的状态，专注力是比较高度集中的，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再强行的去科普去讲解的话，实际上会打断孩子的这个高度专注心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哎，这个对孩子来说反而会影响他这个专注力，影响他的这个体验的这种感觉。所以不着急，可以等到孩子提问，或者说在事后复盘的时候，我们再来给孩子做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讲解。
1: 嗯，对，你说要真的是孩子正在玩的兴高采烈，然后就告诉他说这个泥鳅啊，它是李行木秋科泥鳅属的，这确实，这作为扫兴父母确实是实现了啊，瞬间的孩子的兴趣就减半了。还是先让他玩够玩开心，然后我们可以之后复盘，如果过程当中他有问题问了父母，您再去回答，这样效果更好。
2: 对，其实
0: 很多时候孩子还会让父母来帮自己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像这样孩子游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般会提醒家长千万别跟孩子说就回去写篇日记哈。
2: 对，这玩的时候都心里还放不下心，觉得还有活呢啊。这也提示我们，其实家长在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自己也得放松一点哈、别给自己就是说我必须要时时刻刻的关注他啊，我要给他传输各种各样的知识，这样也有点累。你像不少家长他带孩子体验这些项目的时候，他就会怕孩子弄伤衣服啊，或者说接触泥土细菌啊，全程限制孩子动手操作。这种过度保护会对孩子的感官发育还有探索欲的培养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吗？
0: 这个对孩子就尤其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确实很多家长对孩子是过度保护的啊。这个孩子比如说蹲下来捡个树叶啊，或者是干嘛，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好脏啊，这个回去就立即要洗手，或者马上就拿出这个湿巾给孩子擦，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啊。其实我们会把这个大自然称之为叫做这个最天然的最好的感统的玩具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大自然当中的一切哈、都是能够帮助孩子去发展他的这个各种感知觉动作，帮助他更好的这个统合各种感知觉以及相应的这个动作哈。所以如果对孩子过度保护的话，其实可能反而会影响孩子各种感知觉，包括孩子动作的这个发展，而错过掉感知觉和动作发展的这个比较重要的敏感期。所以确实啊，如果这个过度保护对孩子，尤其是可能触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感觉，可能都会受到这个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其实孩子本身就是在探索过程当中去学习，所以我们有时候也称为把孩子称之为叫做小小探索者啊。这个啊，他本身就是在探究的过程当中在学习，孩子就是通过摸呀，这个甚至会尝一尝的，像孩子越小的时候他会越用这个嘴去尝，那包括还有这个试一试，各种去玩一玩等等等等，这都是孩子主动探究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的这个方式，他会慢慢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形成很多的关键经验啊。如果说家长因为怕脏啊、怕麻烦啊，这个就不让孩子去接触啊，那对孩子来说，可能一方面可能孩子少了很多这样发展、这个促进脑发育、促进感知觉和动作发展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孩子也会变得慢慢胆小的，不敢探索、不敢尝试，总觉得哪里都是危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所以其实对于孩子的性格也会有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不仅仅是探索欲了，他可能就变得越来越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被动，不愿意主动积极的去探索，并且在哪怕是探索的过程当中也会过于小心翼翼啊，这个等待，比如说就是等家长告诉他明确的指令。

0: 啊，不敢这个自己主动的去啊进行探索，嗯，而且也会破坏掉孩子这种具身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是是，有很多这种户外的运动啊，它本身只要你在户外，不管你玩的是什么，它对于这个孩子的发育来说都是有极大的帮助的。而我们如果作为家长在其中经常去阻拦的话，可能就会起到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那除了这种户外的一些活动之外呢，其实也有很多家长也是带着一定目的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五一假期，让孩子说去参加一些相对比较静的啊这种活动，比如非遗漆扇制作呀、生态缸搭建啊、还有彩带编织等等，它都是比较安静的一些沉浸式的手工项目。家长的想法呢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让他能够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安静的做一件事情，从而提升他的专注力。那我们不知道这一类的项目他能不能够实现这一点？平时如果说坐不住、静不下来的孩子，他能够通过这类项目得到一些改善吗？
0: 嗯，可以的，这个而且是这个非常，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路径。这个对于孩子专注力的这个改善和提升啊，就是我们脑科学里面非常强调的，就是一动和一静。动呢，这个就是让孩子能够参与很多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三动啊，这个啊劳动、运动和活动啊，这个三动尽量去多去参加啊，而且尤其是这个啊户外的一些这个劳动啊，包括以这个运动。还是孩子呢还是要尽量多参加的，就是能够动起来其实是提升孩子大脑供氧啊，促进这个脑里各种神经递质平衡啊，然后呢也是帮助孩子的脑能够提升他的神经兴奋性，所以进而也能提升孩子的

0: 装饰，就导致你在这儿发力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掉了。哦，拼的最后真的是搞得我情绪崩溃啊！
1: 非但没有获得成就感，还是挫折感哈、啊。
0: 是，对，所以说咱们在选择这种比较近的项目的时候，可以从简单做起哈、啊，慢慢的提升这个难度，否则孩子可能一上来
2: 没错
0: 也是受不了的啊。
1: 嗯，是。
0: 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专注力，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坐不住啊，爱调皮，可能就有点担心，哎、孩子是不是有 ADHD 哈、啊，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我们也想知道普通的调皮好动和需要医学干预的 ADHD 它核心的区分标准到底是什么，家长该怎么科学判断、避免过度焦虑。
2: 首先呢，这个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可能从早到晚一直都在动，坐不住哈，可能就开始怀疑孩子是不是有这个 ADHD。实际上这个从孩子脑和身体发育的角度上来讲，孩子本身一天当中除了吃饭、睡觉、阅读，包括这个可能很多孩子还会比如说我们叫做静坐屏幕时间的，比如说看电视或者是玩手机啊什么之类的哈，这个其他的时间就应该不停的在动，这才是对的而这个区分这个孩子究竟是多动还是好动，它有几个重要的核心指标。首先我们还是得这个家长们了解一下这个 ADHD 它有哪些这个核心症状。这个 ADHD 呢，一般来说呢，三大核心症状。第一个就是注意缺陷，而且不是我们简单平时所说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而是真的是注意缺陷，就是往往连一件并不是很复杂的事儿啊，并不是很难或者耗时并不是很长的一件事儿，往往都很难专注去完成，容易走神分心啊。这个听人说话。

0: 啊，那这个 ADHD 呢，又有两大三大主型，严格来讲是三大主型，一种是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我们各位家长其实要去判断孩子究竟是多动还是好动，一般来说我们会根据以下四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啊，孩子究竟有没有明显的兴趣爱好。就是多动的孩子往往是没有明显的兴趣爱好的，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啊，然后这个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会怎么样呢？一开始兴趣很强很浓烈，但是做一会儿就没劲了，就不做了啊。但是后动的孩子，他在遇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是能够保持集中注意，当然看电视除外啊，看电视除外，因为看电视他这个调用的是被动注意，不是主动注意。另外第二个指标就是做事情有没有明确的目标啊，这个像这个多动的孩子做事情往往是没有明确的目标的，想起一处是一处，想做什么做什么，你跟他 A 说什么马上一点就到，就去做了，比较冲动。但是这个后动的孩子往往是有明确的目标的，并且呢这个自己也能制定一些计划啊，哪怕不能完全严格按照计划去做，但是也能大致执行。另外第三个指标就是啊，多动的孩子往往这个分不清场合啊，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在电影院里不能讲话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啊。然后后动的孩子啊，这个只要你有要求往往都能控制，或者你说了他了啊，提醒他了，他也能控制。还有第四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什么呢？有没有影响学习和生活？多动的孩子，这个啊，往往啊，这个怎么样呢？会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大了啊，就会比较大了啊。而好动啊，好动这个孩子，这个往往只有在什么呢？他玩的时候会闹腾啊，在出去玩的时候，但是他的学习生活基本不受影响。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啊，而且这个对于多动的孩子来说，往往也要看。要达到六个月以上啊，这个长远的、长期的一个影响，我们才有可能去做出大概这样的一些判断，才会建议家长及时就诊。
1: 咱们刚才说这个 ADHD 啊，其实是从孩子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其实有很多成年人到了成年之后，他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他也依然是存在的。以后有时间的话，对，我们可以再继续展开这个相关的话题哈。那我们说到这个
0: ADHD，
1: 对，我们说到这个五一期间哈，出去玩，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兴高采烈的这样出去玩的，因为有很多呢，在期中考试刚刚参加完考试，也看到成绩觉得不太理想，不太开心的这样的一些家庭孩子，他们呢就是想出去换一个心情，然后让自己重新再回到学习的轨道上来。那如果说他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有这样的目的，我们选择像户外的这种捞泥鳅啊，或者室内的做手工啊，这些项目当中，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像我捞到了泥鳅，我做好了手工，从而实现一种就是这种成功体验，对于增强他的自信心会有很大的帮助呢？
0: 是的，完全可以的啊。其实这个就是帮助孩子重建我们叫做这个自我效能感啊。这个孩子往往在啊这个学业上，尤其是啊孩子在自己擅长本来就比较擅长的有特长的事情上，如果遭受到一些比较重大的打击的话，确实是有可能会这个啊，在一段时间之内，整个情绪比较低落，可能会觉得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我可能这个以后就再也学不好了，等等之类的，甚至时间长了，还有可能会出现叫做习得性无助嘛。所以，帮助孩子在另外的一些事情上找到这种成功的啊，这个我能行，我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自我效能感，帮助孩子去建立这种啊这个掌控感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啊，这个能够帮助他慢慢的去重塑他的这种自信，而且这种自信、这种掌控感是能够慢慢迁移到学习上的。所以其实这个还真的是我们比较建议的一种方式，当然不一定非要去这个抓泥鳅做手工，只要是能找。

0: 的松弛和力量，顺利地回归到日常的节奏当中，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成长和放松的平衡点。那么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杨元奎博士给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5: 近日，一艘正在大西洋长途航行的荷兰邮轮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已有三人死亡，另有数人病情严重。由于担心病毒扩散，这艘名为红迪厄斯号载有约150名游客的邮轮目前正在等待救援。根据过往的资料，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情况极为罕见，目前仍无法厘清这种病毒在邮轮上的传播途径。汉坦病毒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呢？有哪些传播特点？是否有进一步扩散的风险？请听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采访。
0: 汉坦病毒有什么样的来历？有哪些特点？
6: 汉坦病毒呢，它是一个可以感染人也可以感染动物啊，它主要是在动物身上，就是啮齿类的动物啊，就是像老鼠包括野鼠家鼠这些它会感染。但它引起的疾病呢，就是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就是包括我们国家存在的汉坦病毒的肾综合征，我们叫肾综合征出血热，以前叫流行性出血热，这个在整个亚洲地区包括日本啊朝鲜韩国都有。在我们国家以前呢，每年会有几十万的病例啊，现在一年大概有几千的病例。它引起的症状主要是发热和肾损伤，还有血小板减少。在一些危重病例呢，它会出现肾衰竭，血小板减少之后引起出血，当然还有发热，那么也是有一定的重症和危重症的风险。主要是老鼠传播的，老鼠的排泄物啊、尿便啊，还有它的一些分泌物都会传染，在农村地区、山林地区，野鼠传播，然后在城市里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家鼠传播给人类。以前呢，也有一些新闻报道，比如家里的这个水果呀、剩饭剩菜啊，家里又进来老鼠之后，分泌物、排泄物污染了这食物，那人不知道又去吃了，就可能会被传染。美洲呢，它有一种叫汉坦病毒的肺综合征，那它引起的主要是肺炎。那像美国呢，它是叫新诺伯病毒，是一大类。那么在南美洲，就是像巴西、阿根廷、智利，它也有另一个就是可以人传人的这种安第斯病毒啊，就是它会人传人。其他的我们说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呢，几乎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情况啊，都是这个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包括美国的也是几乎很少有人传人，但是在南美洲呢，它确实可能会出现人传，但是人和人之间传染性是比较弱的。只不过呢，肺综合征会要比肾综合征病死率更高，以往报的可能从35%的病死率到40%多，就是可能1/3以上的人会有生命危险，这感染以后还是很危险的。
0: 汉坦病毒是否有扩散风险？
6: 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国家没有汉坦肺综合征啊，我们是肾综合征。肾综合征它几乎就是没有人传人，就极个别的情况，这个人他正好有病毒血症，就是血里边有病毒的时候，可能会母婴传播啊，这妈妈有感染之后，正好又赶上要生孩子，可能会传染给孩子。其他情况下它不会人传人。美洲汉坦肺综合征虽然是可以肺炎啊，但是呢也很少人传人，但是这个确实像。像巴西啊、阿根廷啊这些地方的所谓的安第斯病毒，这个引起的汉坦肺综合征，它是可以人传人，但是这个概率很低，主要还是动物传染给人，所以大家目前还不用太担心，就是出现人际传播的这种情况。
0: 邮轮出行有哪些疾病风险？需要我们如何防护？
6: 在邮轮上呢，既往上它也有一些传染病，以前报的更多的就是在邮轮上发生诺如病毒的传播，它是一个消化道的，就是咱们食物啊，邮轮上它提前储备了这些食物，一旦被诺如病毒污染了，经常是在邮轮上发生这种聚集疫情。但是发生汉坦病毒的传播还是很少见的，因为现在邮轮都相对干净卫生，就上面上来老鼠的可能性很小啊，在过去100多年前

0: 因为它是南美洲出发的，从阿根廷出发的，南美洲的这个汉坦肺综合征确实是可以有限的人传人，那么也不排除就是说大家感染之后其他近距离接触的会被感染。在游轮上呢，它还是大家活动范围相对比较小啊，那如果出现呼吸道的传染病，包括消化道的传染病，确实是容易出现聚集感染，还是应该注意食品卫生，注意多开窗通风啊，注意一些这个消毒隔离的措施。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天文预报显示，明天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会迎来极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6号和7号的夜间抓住天亮前的时段来试试运气。
3: 这个月不光有流星雨，银河之眼、蓝月亮这些有意思的天象也会陆续登场。宝瓶座流星雨和哈雷彗星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银河之眼长什么样？蓝月亮

0: 带上。也就是说呢，地球经过的时候，这些尘埃啊、冰晶啊，就会坠入大气层，成为流星。那么，当然大家知道，哈雷彗星其实它是跟地球公转轨道有两个焦点的，所以这两个焦点呢，一个是五月份的寡平座伊塔流星雨，还有一个就是十月份的这个猎户座流星雨啊。正好地球在十月份的时候和哈雷彗星它的这个轨道也再次交汇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个猎户座流星雨啊。
1: 五月十二号的凌晨还可能会出现银河之眼，那这是什么天象呢？
0: 银河之眼呢是一个非正式的天文摄影的一个目标现象的俗称吧。我们知道五月份是拍银河拱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期了，银拱啊，它就看起来像一个拱桥一样的啊。银河的这个中心的区域在这个天蝎座和人马座了，在五月份的时候，这个地方是银心的段啊，它正好隆起。那么这时候如果是有月亮正好在它隆起的这个区域中间啊，或者它的下边，我们看着有点像这个眼珠和眼眶的关系，那叫银河之眼。今年主要就是五月十二号凌晨了，这个具体的最佳观赏时间是2:30到4:30，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个好的机会来拍摄。
1: 五月二号是本月的第一次满月，有一种说法把这次满月叫做花月，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0: 那首先这个花月呢是来自于对五月满月的一个传统的称呼，名字呢直接来源于这个月份的自然现象。我们这五月份温带地区呢天气转暖啊，百花盛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月呢叫做花月了哈。当然这个名称呢主要来源自这个北美洲的阿尔冈昆部落啊，他们呢将全年十二个满月都分别做了命名，根据季节的不同啊，比如说五月的百花齐放的花月啊，还有其他的我们熟悉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名字的满月吧。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啊称呼这个五月的满月啊，临近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有的地方称它端月啊，又有称它为蒲月。那么欧洲呢，凯尔特人呢也还有称呼这个什么明亮月啊。那么当然，在南半球来说呢，它有其他的一些称呼。那么现代的这个花月更多是一种昵称，它并没有其他的这个气象意义。
1: 五月三十一号将出现本月的第二次满月，也就是所谓的蓝月亮。那到时候月亮真的是会变蓝吗？
0: 蓝月亮并不是蓝色的月亮啊，这个说法呢跟颜色没有关系。那蓝月亮是指在公历的一个月的定义啊，这个我们说的一个月内出现第二次满月叫蓝月亮。五月二号呢是花月啊，五月三十一号就是蓝月亮啊。两次满月呢挺有意思啊，平均每2到3年才出现一次。正常的情况下呢，蓝月亮颜色和平时的满月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银白色或者金黄色的。不过极少条件下，月亮确实可能出现蓝色或淡紫色啊。这个当然并不是月亮本身的变化，而是因为大气中啊存在一些这个尘埃啊或者烟雾啊颗粒什么的啊，它们会散射红光啊，让月亮看起来呢发蓝。当然我们事实上日常拍摄一些月亮的照片呢，事实上也有这个能拍到蓝色的这样的光。那当然这里有一些这个特殊现象啊，比如说火山爆发或者森林大火啊，有很多尘埃颗粒物的时候都会可能出现啊蓝色的月亮。五月三十一号的蓝月亮正好是2026年的最小满月，最小的这个由来是因为月亮运行到距离地球最远的远地点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地球与月亮距离是40万600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到这个距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月亮比平时啊要小14%，亮度呢大概低30%。
1: 五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0: 这个月呢我们出现几次这个合月的现象。那么我说的合月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行星跟这个月球啊在经过同一条经线，那么他们两个正好是垂直方向啊，看起来就很接近了啊。五月十四号有土星合月，五月十五号呢
2: 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以色列消息人士称，随着霍尔木斯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但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据悉，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周召开了几次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还指示以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谈论伊朗问题。另据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他还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五一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各地继续推出观影补贴、消费券等惠民活动。截至目前，今年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已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真金白银的观影福利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也为假日电影市场注入强劲活力。五一期间，北京市文商旅体展多元场景深度融合。据北京市商务局消息，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达111.8亿元，同比增长2.9%。127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相关数据显示，五一假日期间，北京市文化娱乐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0.3%，旅游售票类增长5.2%。当地时间5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2026年3月国际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高于2月份的578亿美元。3月份的出口额为3209亿美元，进口额为3812亿美元。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收获开门红，晋级第二轮。接下来，郑钦文将对阵30号种子布克沙。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黑龙江西北部、青海南部和东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西藏北部、青海东部、川西高原北部。

0: 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雪，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张千帆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牛！
7: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直播。2016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早晨落下帷幕。22岁的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的比分击败了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冠。今晚我们的节目就将聚焦吴一泽的夺冠历程，来一起聊聊连续2年由中国选手夺冠，斯诺克运动是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此外呢，今晚我们还要聊一聊中超第10轮的多场焦点赛事，申花泰山的经典对决，辽宁换帅效果能不能立竿见影。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7: 欢迎聚焦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斯诺克世锦赛，这个比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早晨收官，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肖恩·墨菲夺冠，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2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2连冠。正式开启我们今天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简要回顾一下吴一泽在决赛当中的表现。
8: 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开场后，吴一泽连胜3局，随后肖恩·墨菲连胜4局。第8局，吴一泽打出单杆65分获胜。第一阶段战罢，双方战成4-4平。第二阶段，吴一泽打出单杆103分，10-7领先肖恩·墨菲。第三阶段开始后，墨菲连胜5局，并打出4杆50加。随后，吴一泽连胜3局，并打出3杆50加。第三阶段战罢，吴一泽以13-12暂时领先墨菲。
9: 好球，超分了，好球，超分了，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
8: 第四阶段决胜时刻，吴一泽顶住压力最终夺得冠军。夺冠后，吴一泽在现场表示，
10: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他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1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8: 吴一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是中国斯诺克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早年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冠军。2025年，吴一泽夺得第11届国际锦标赛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生涯第一个排名赛冠军。本届世锦赛，吴一泽一路过关斩将，第1轮10-2横扫雷佩凡，第2轮13-11力克四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接着又以13-8淘汰瓦菲。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吴一泽一度14-16落后，最终他连扳3局，以1杆单杆71分锁定胜局，17-16逆转对手，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也成为首位闯入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
11: 17，通常来说，到了这种非常极致了，甚至可以说是点球阶段了，无论是老将还是新秀，首先应该非常紧张，而且很多人会不由自主的选择更加保守的

0: 策略，但是就是在决胜局墨菲领先八分之后，吴一泽面对一个高难度的中带红球，他选择了不留后手果断进攻，并且一杆85分锁定胜局。您怎么看他在关键时刻的这个关键决定呢？
1: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吴一泽他本身的打球的特点，甚至他的性格特点决定的，就是他进攻的时候很果断。年轻人嘛就是这样，包括赵金童也是，这本来就是他们俩的打球的风格，不然呢就不叫这个就不叫吴一泽了。
0: 嗯，
1: 你看，如果是墨菲、艾伦、塞尔比，他可能会选择防守。我们知道，就他就斯诺克界有一个四大莽夫的称号啊，就是赵金童、布雷切尔、泰亚、利索夫斯基，就是见着球就往里打。现在可能我觉得得加上这个
0: 特
1: 吴一泽了，
0: 嗯，
1: 就是这样才能博来机会。如果畏手畏脚，就不是他了。35局四个阶段，2天漫长的比赛，决胜局，反正总之吧，就是很钦佩22斤200多天的22岁200多天的一个小伙子，他老是打心脏，面无表情，波澜不惊，所以能成大事儿。当然，咱们这个是结果论啊，
0: 嗯，
1: 他这个还是带有拼，带有甚至有赌的成分。
0: 嗯，
1: 你看，我们就说这次打墨菲的分增益啊，我们第一轮9-10的决胜局，他领先的小范领先也是如此，拼中带，但人这次小范输了，
0: 嗯，
1: 最后也就输了。所以这东西你不拼一下，你不知道会什么结果。高手过招，勇者胜吧。对手不可能说这些都是世界最有名的运动员，他不可能给你留守摆位。机会呢，就是自己拼出来的，就是要么就拼，要么就守，2-2。那吴一泽他的特点就是去进攻，而且我刚才不说嘛，他的那个心脏真是大，决胜局啊，这一杆可能就面临10万-20万英镑的这个差距，要么诱惑。要么是这个陷阱，可是他选择我，反正这么看他选择对了。这具体我们真的是没法再去
0: 复盘，如果这个球没有进的话会怎么样？因为这件事最终没有发生，但是你也给我们提醒了。范正一同样是面对墨菲，同样一个机会打丢了，对吧？
1: 对，
0: 嗯，
1: 同样是中带，嗯。
0: 其实我觉得吴一泽在这一次我看他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的气质还挺罕见的，就是他绝境的时候会变得异常强大，在局势大优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显得不太兴奋。比如说他在昨天的第3阶段，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情况，包括曾经被墨菲打出5连鞭等等。
1: 5连鞭，对。
0: 对，您怎么看？这个是世锦赛一个限定版的吴一泽，还是说他目前这种年龄阶段就是这种比赛气质？
1: 他真不是限定版，他这个吴一泽，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少见的，就是他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员。因为最近2次在国内的比赛，国内那个包括金牌什么，他都是邀请什么，我都是去现场啊。从南京国锦赛，他第一次夺冠，我就在现场。
0: 嗯，
1: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4分力决赛，他打世界排名第一的小特鲁姆虎，当时而且是4-0了，0-4。观众和我们包括那个现场的弟子都觉得那没戏了，因为从名气还有这个排名，小吴根本就没拿过冠军那会儿。
0: 嗯，
1: 但是就从那第5局开始。他打了一个6-0吧，6连鞭，那次我觉得他就一个质的变化。然后后来半决赛他赢了赵金童，赵金童已经世锦赛冠军了嘛，决赛10-6进入西金斯。从这次我就注意详细观察他，因为他以前只打过一个英格兰公开赛的一个决赛，此前还都没有进过决赛。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吴一泽呢，他是那种就小赵，赵金童已经是非常镇静、非常从容的一个，就你看不出来他的大喜大悲的一个运动员了。
0: 嗯，
1: 但是吴一泽就更是如此，他一个球没打好，或者他赢了，并且领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脸上你什么都看不出来。我就很难想象一个22岁的孩子，所以说他真的是，就是老天这么造出来一个运动员，我真的就是很感慨。我们这次那个央视，我们那个直播的，我们中国的几个嘉宾哈，很有名的这个老运动员都是也是这么说的，真是看不出来。他小赵有的时候他比如没打一个失误，他还能看到他脸上有点，比如说沉下来了。可是吴一泽真的没有，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可能是天赋就是这样如此吧。因为他你说他经验有多少？他比艾伦，他比这个墨菲少了20年职业生涯，那我们这么说吧，至少少几万盘的经验。可是他，你看他觉得。那种镇静，那种大将，尤其打完那个谁半决赛赢了这个艾伦以后，他说我已经值了，我觉得本来就输了，我现在走到这儿，我享受比赛。所以他这个孩子的比赛气质是就像你刚才说的罕见，异常强大。他一直就这样。
2: 对艾琳说的这个，他的这个 这个情绪控制。

0: 只包括他的这个良好的这次的心态，我们确实能感受到看直播的时候，包括莫非打出那个四连鞭五连鞭的时候，你看他一点不慌，对吧？包括有出现这种自己连续解围失误，按说你可能现场观众甚至有一点小哄笑，他多少职业球员你会觉得面子上有点挂不住，没有。
1: 对，
0: 吴一泽甚至有点自嘲似的跟着大家一起笑一笑自己，然后该怎么打怎么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种与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淡定和从容，是不是也是在实力之外，这次他能夺冠，您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是的，我怎么觉得他是这种是天生的呀？你说他有多少经历吗？没有多少。你说一共2003年出生的孩子，你像我看了那么多，比如咱们中国的80后90后国内选是哪有国际的？这次连那个谁塞尔比有一次没打好，跟他就跟吴一泽比赛第20局，我记得
0: 摔了杆子。
1: 摔了杆锤蹲在地上捶打球员，还甩脸子，把我们今年就叫不说是谁了啊！这次资格赛都看到了啊，咱们都不再提，有的观众对他很有意见，大家搜搜都有报道。可是吴一泽始终云淡风轻，你这个东西你很难去解释了，我这真的很难解释。这么小的孩子，
0: 对，你说这个我想起来，肖恩·墨菲第一次夺冠的时候，拿世锦赛冠军的时候，2005年，那时候吴一泽还不满2岁，对吧？
1: 对。他是2003年10月的吧？对，2003年10月的。墨菲拿冠军是2001，对，对，这差太多了，两个人啊。
2: 但是吴一泽确实还是展现出了不符合自己。
1: 绝不是他第一个世界冠军，不是说我们作为那个前线的比较了解的记者，那些权威的，慧眼的，比如说奥沙利文，甚至老的更老一点的那个谁，就亨德利，包括希金斯，那都看好他。塞尔比。他是世界第二年轻的夺冠球员，对吧？第一是90年的时候，当时是亨德利，21岁啊。所以小吴还有大把的机会。我们说错了不对，我觉得这些就是奥沙利文他说的中国三个运动员，一开始他比如说他喜欢丁俊晖，后来看好赵金龙，他看得很准。要说他有绝对优势夺冠嘛，咱们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同等技术水平的夺冠可能性的，我觉得这次世锦赛至少这次，比如说有5-6个人，包括中国的，包括小赵，小吴，还有其他人，比如墨菲啊、希金斯。但是他夺冠了，首先还是自己具备了这个和其他高手差不多的技术水平，加上他镇定自若，刚才他们说了这个特质，还有一定的幸运因素，甚至这次幸运因素挺大的，诸多原因加在一起才成就了他的冠军。你也咱们也知道，这次他的幸运因素就表达在半决赛的第32局，那个就那个镜头在视频已经刷爆了，你
2: 那个球打不进，是不是？
1: 他一个21年职业经历的一个运动员，拿了12冠的一个运动员，你说他真的那种重压，他后来自己说，他说这球我打不进，我就不配拿冠军。所以这些都是有世界水平的。那吴一泽说，那5场比赛20多天的鏖战，我经历了我这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各种场面都凑齐了，所以这次他是个神奇之旅啊。也许就是
2: 这个冠军今年22岁，他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那么在他这个年龄，肯定还有进步的空间。当然，现在说他的进攻肯定是不用说，也有顶级的自信。您觉得他的防守是不是还有提升的可能性呢？
1: 这次是肯定的。你看他的特点，我刚才说了，比如说进攻准、敢打，现在那个走位也不错，比赛气质、精神层面这个东西都很强，甚至都是世界顶尖的，这是加分项。但是防守呢？咱不说决赛，就通过半决赛的33记球看得十分明显。对比一下啊，艾伦、马凯伦他的防守安全球做斯诺克水平明显要高于吴一泽，这咱们不客气的说啊，僵持的时候吴一泽是略显被动，都是艾伦包括决赛的墨菲在主动做斯诺克，他呢是被动解球。
2: 对，
1: 就反应过来他就是有些小心翼翼，就防守的时候思维呢还有些保守，总想着哎我要解到我别解不到，但是你也想到我也要去掌握主动，去给他找麻烦，去给对手找麻烦。可是同时呢，吴一泽的解球又非常棒，很少看他就说解不到了，而且就有一个著名，就是那个有个场景，有一个女观众去干扰的时候，那个球当时是他要解球，那个球非常难，已经就切住了，障碍就跟那个白球是切住的。但是吴一泽一把就解开了，所以就是我们解说嘉宾，就是庞卫国呀、徐新建这老一代的那个球员都说。很快的球，困难的球，小吴都能解到。所以说呢，吴一泽他拿冠军最有自己的这个道理，生存之道。同时呢，又是说明他防守进步空间呢，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还有潜力。如果他把这个再弄好了，那这个其实好说。你看，我们说的防守最好的是谁？ 塞尔比啊，塞尔比大师塞大师跟小吴的关系是最好的，
2: 嗯，
1: 老到他们家去辅导他，
0: 嗯，
1: 你跟他多待几个月待几年，

0: 跟大家请教一下，我觉得它完全可以再提高，如果再提高的话，那它就是中国最好的一个。
1: 那其实我们从丁俊晖说到赵新彤，再到现在的吴一泽，中国的斯诺克确实是进入到一个我觉得年龄结构非常合理而且非常稳固的新的阶段。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一个属于中国运动员的斯诺克时代已经到来了呢？
0: 以前咱们连线我都说，我想说，我说是不是咱们会把这个斯诺克打成乒乓球。但这次呢，连续两年夺冠，好多人也都这种看法，好多像网友啊什么球迷，可是我倒觉得这时候倒需要向你们不能过于膨胀了。为什么呢？这次我们十一名球员参加正赛，对吧？第一轮就淘汰一大半，
1: 对，
0: 八强到最后只有两个顶尖高手，就是小吴跟小张。那再有十年，错不十六可能会有一半的中国球员，但是现在还不能太乐观。就是目前来看，我觉得能够达到世锦赛冠军水平的也就是赵锦聪、吴一泽。另外我们这个资格赛呢里边打出第三轮打出压死金满分，拿到这个14.7万奖金最高的单杆最高奖满分奖的常明玉，他也是00后球员，他是最有潜力的。这三个人啊，这个常明玉虽然还没拿过那个任何一个赛事冠军，但是前一段他有一个瑞士公开赛连胜墨菲四局啊，每局单杆过百，当时给墨菲打傻了，打懵了。所以他我觉得常明玉不久后肯定拿到世锦赛冠军，这是一定的。他也是被跟小赵一样被这个禁赛影响了职业生涯。然后其他我们就拿到冠军的啊，张安达拿过一个国锦赛，肖国栋拿过两年在武汉，潜力和上限就没有那么大了，就他们属于中生代啊，就年龄稍微大点，甚至肖国栋是89年的。还有几位90后00后的，比如范正毅、叶佩凡，这两个是拿过世锦赛冠军，就是这种小型的。袁思俊、庞俊旭、徐思、贺国强偶尔能灵光闪现，在一些小排名赛短局制啊，比如说一开始5局甚至6局，最后最多是19抢10，可能够取得佳绩。但是像世锦赛这样的大赛，目前来看我觉得他们上线还是能看到，有点难。然后最可惜的是施家辉在03年就打进这个4强世锦赛啊，
1: 对，
0: 但是这3年老是感觉差口气，他也是很小，00几年的哈，也是00后。但是我们下边我这两年看这就拿外卡赛的，比如说叫王信博、蓝玉豪、赵汉阳，你们可能这个名字不太清，都是08年的，经常能爆冷门，在这个外卡赛资格赛，在玉山、在南京都是这样。等这一代再成长起来，还有那会儿赵新彤、吴一泽也还得才30岁和20多岁，带领赛再有个8年10年，我觉得那会儿可以说属于中国斯诺克的时代到来。然后对，现在我觉得还是有点早，因为你这次看看墨菲，看看那个艾伦在比赛中那种成熟稳健，做防守什么那个，我们其他运动员如果打到那地步，我估计赢不了。不是说我那个什么啊，真的是这样。也只有小吴这种小赵特别准，他能弥补一定的这个差距。另外他们的性格很成熟，很冷静，才连续2年夺冠。这么说我觉得比较正确。
2: 您说这个，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有朋友在畅想说，未来斯诺克世锦赛决赛，比如能不能畅想一下赵新彤、吴一泽打进最后中国德比？
0: 其实今年就差不多。说实在，今年很多就开玩笑说，这个墨菲啊，刚才我说了范正毅嘛，在第一轮，如果是墨菲这两年，他经常在一些比赛的就第一轮、第二轮被一些排名低的选手淘汰好几次了。他要真放进来，他的能力很大，尤其他好像对中国选手的胜率比较高，尤其他对小丁，对他对丁俊晖的时候，这女子都连胜的。所以这次如果是当时真的范正毅赢了，然后小范和这个谁争，那他那个半区是跟肖国栋，那都可能肖国栋甚至能进这个能进8强，别看小肖输这个墨菲3-13，但是可能打范正毅就有打。可是他们两个都不会是赵金童的对手，这是我说实话。那最后赵金童然后半决赛如果碰。咱们推演啊，赵来，如果赵云龙对西斯，以前一段这个叫。

0: 也非常感谢在这一时段您连线中国之声。反正我觉得未来啊，斯诺克的话题肯定不会少，而且我觉得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关注度现在也越来越高。这个其实也会变成一个好的良性的循环，因为有更多的孩子可能会加入这项运动，这个良性的循环已经开始了齿轮的转动。
1: 嘉文说的太对了，最早是丁俊晖是开拓者，然后是赵金童，现在吴一泽要接上来，他们可以说三代运动员，因为赵金童吴一泽之间差了6岁，然后丁俊晖就不用说了，87年的，就这次这两次连续的冠军，给我们中国就斯诺克运动带来的那种，真是像，叫什么打进了这个就是兴奋剂一样，能让很多孩子都去重新从事这项事业，肯定会有大的发展和普及。但是呢，我又说句冷静的话，就是今天本来我在我们自己的训练，我写了一个，就是他父亲那个啊，像以前有个采访积累。但是又不能完全像他或者当年丁文军先生一样，你去把房子卖了，把什么工作都辞掉了，彻底就是放在这个孩子身上。你也得看他

0: 机准备完毕。
1: 二号位最后准备。
2: 二号位允许起飞。
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一组今天的体坛资讯。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16分之1决赛今天进行，中国男团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都是以3-0的比分取胜。WTA 1000罗马网球公开赛今天进行了女单第一轮的较量，中国金花郑钦文2-1战胜了匈牙利选手邦达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五一期间调研时强调，守牢节日安全稳定底线，抢抓红五月发展先机，切实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
1: 五一假日期间，我市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用责任守护万家安宁，用担当诠释劳动之美。
0: 2026内江市第五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初赛第一场举行。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五一期间，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基层慰问一线职工，调研社会稳定、现代物流及企业生产经营等工作。他向节日期间仍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节日问候，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节日安全稳定底线，抢抓红五月发展先机，持续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全力推进攻坚二季度夺取半年红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
2: 祥和节日，稳定压仓。冯发贵来到市公安局测管理。内江位于城隅之心，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有利于资源要素集聚，变区位优势为发展盛势。冯发贵先后前往内江国际物流港、内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内江国际铁路港、内江公路物流园，听取内江现代物流发展工作汇报，实地查看产业布局、枢纽功能发挥、市场主体培育、开放合作等情况。他指出，要在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中谋划内江物流产业发展，立足自身特色，抢抓发展机遇，全力推动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高效集聚，着力把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深入研究物流未来发展趋势，优化物流空间布局，科学把握分布式与集中式的关系，统筹发展大宗物流与集散仓储，强化内江货物集散分拨核心功能，围绕枢纽偏好型产业招引企业，并持续做好现有物流企业的创 A 升 A 工作，培育链主壮大主体，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密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

班列开行频次，进一步压缩运输时长，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综合运营效益。聚焦吞吐量、招商、营收等指标，算好产业支撑账，推动企业高效运营，激发内生动力，夯实物流基础。充分发挥保税物流中心平台作用，提升仓储使用率，优化通关退税服务，拓展国际物流业务，增强要素集聚能力，加快铁路港智慧运营平台与城市大脑数据互通，主动开拓市场，拓展货源，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集约化发展，提高公路物流园项目的空间利用效率，集聚物流龙头企业，提升园区整体竞争力。五月是大抓发展的红五月，全市企业抢抓先机，节日期间仍然卯足干劲抓生产、拓产能、赶订单，处处呈现出拼经济的繁忙景象。冯发贵走进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以及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并济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深入展厅及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有关情况。在融通高科，他详细了解锂电池基础材料的产品应用情况，鼓励企业紧跟技术前沿，加大产品升级研究，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在奥彩新材料，他仔细查看产品样品，询问原料来源、研发能力及产值目标，鼓励企业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不断提高研发能力，聚焦汽车配件等领域，做强改性材料产业，争当行业标杆。在并济科技，他认真听取全国算力节点布局介绍，了解项目建设、场景应用及客户群体情况，强调要抢抓行业窗口期，发挥即时算力优势，积极引进头部合作伙伴，在激烈竞争中夯实发展根基，同时严格落实安全措施，实现安全与发展互促共进。在佳美食品，他深入了解原料供应、品牌建设及生产线运行等情况，希望企业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加快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推进增资扩产，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发展质效。冯发贵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统筹抓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治安防控、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井然有序。要始终把拼经济、搞建设作为核心任务，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力破解企业发展瓶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担当推动工作落地落实。要聚焦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引导企业坚守主业、深耕实业，加快技改创新、提质增效，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内江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支撑。节日期间，冯发贵还以普通游客身份暗访体验了张大千博物馆、欧豪年纪念馆、邱孝秋美术馆等文化旅游场所开放服务情况，要求坚持便民利民原则，根据游客需求全面优化服务流程，完善网上预约扫码功能，提高安全检查水平，强化商业运营能力，切实增强游客体验感，提升文旅服务品质。副市长王宇参加有关调研。五一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放下忙碌，休闲出游，阖家欢聚。但在我们身边，总有一群劳动者舍弃假期，坚守岗位，默默守护城市运转，保障民生服务，以责任诠释初心，用坚守彰显担当，在平凡岗位上奏响最美劳动乐章。一大早，记者在东新区人民医院门诊部大厅看到五个挂号收费窗口全部开放，工作人员全神贯注地操作着设备，高效办结每一笔业务。每个诊室门前，患者静静等候，医护人员主动上前引导，耐心答疑解惑。诊室里，医生们仔细询问病史，细致排查症状，精准开展身体检查。
结合患者实际情况，科学制定诊疗方案，开具处方，用精湛的医术为患者缓。

0: 缓解病痛，用真诚的关怀温暖人心。住院部的忙碌同样不曾停歇，配药间内护士们动作娴熟，有条不紊，严格核对药品名称、剂量与用法，精准调配每一瓶药液，用严谨与细心守护患者用药安全。病床前，医生俯身细问患者的身体感受与恢复情况，护士们定时巡视病房，开展细致护理，测量生命体征，用温柔的陪伴与执着的坚守，守护着每一位患者的康复之路。
1: 我自己平时也知道，很多糖友肾病患者工作日要上班，根本抽不出时间复诊调药，五一大家好不容易有空，我多守几天门诊，就能帮他们把血糖、肾功能指标盯紧一点，用药方案调得更准一点。对我来说，假期少休几天不算什么，能让患者的病情稳得住，少遭罪，我心里就踏实。
0: 在这个五一假期里，忙碌的还有公交车驾驶员们。一大早，内江公交集团32路田女公交线驾驶员黎芳身着笔挺整洁的工装，面带温婉笑意，有条不紊地开启出车前的全套准备，每一个动作都娴熟利落，一丝不苟。一切准备就绪，黎芳端正坐入驾驶位，以最饱满的状态静待每一位假期出行的市民。随着清脆的发车信号声响起，车辆缓缓驶入地下停车场，驶入晨光中的城市街巷。一路上，黎芳目光紧锁前方路况，双手操作流畅娴熟，无论是路口转弯还是站点刹车，都格外平稳顺滑，极力减少颠簸，用专业与真诚守护着每一位乘客的出行安全。
2: 五一假期客流增多，我选择坚守公交驾驶岗位，认真做好行车安全文明服务，全力保障市民出行顺畅便捷，用平缓坚守守护城市通勤，为节日出行保驾护航。
3: 五一假日期间，我市文旅休闲氛围持续升温，各类文娱活动精彩纷呈，为市民搭建起丰富多样的假日休闲平台。连日来，记者走访城区多家电影院，发现影院客流持续攀升，人气爆棚，不少市民走进光影世界，以观影这种轻松惬意的方式欢度佳节。
4: 记者走进各影城，看到在自助取票机前，市民们熟练地扫码取票，偶尔低声交流着心仪影片的剧情。人工售票窗口前，不少市民驻足停留，认真挑选观影场次，细致咨询影片详情。闸机口处，大家自觉排队，有序入场，脸上挂着愉悦与期待，满心欢喜地奔赴这场假日光影之约。
5: 平时上班没有时间，难得过节，我就和老婆一起过来看个电影，重温一下年轻时光，感觉还多好。
4: 据了解，2026年五一档共有17部新片集中上映，题材涵盖动作、悬疑、温情、动画等多个类别，兼顾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选择。记者从相关数据平台获悉，5月1日至3日，我市广大观众对韩战1994、消失的人两部影片关注度最高，每日排片量总计超50%。此外，时间敢死队、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等影片也凭借鲜明特色收获了不少市民的青睐。
0: 甜蜜由我定义，风采由我演绎。5月4号下午，鱼健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甜城甜女风采大赛50进24专场第一场在内江万达广场精彩上演。从海选中脱颖而出的24位甜城优秀女性同台竞技，在走秀、表达、才艺等环节亮点频出，展现了内江女性的自信与魅力。
4: 比赛在主持人热情洋溢的开场词中正式拉开帷幕，选手们依次登台，步伐舒展，仪态端庄，表达真诚走心。才艺形式涵盖歌唱、舞蹈、乐器、非遗、书法等，百花齐放， 感染力十足，他们以自信姿态诠释了善良、坚韧、独立、热爱家乡的田女精神，完美展现了新时代内江女性的综合素养与精神风貌，赢得评委与观众的阵阵掌声。
6: 现场看田女比赛太养眼了，每个姑娘
4: 所有选手的综合表现拉通排名，最终产生24强晋级下一轮比赛。
7: 参加这次田女大赛我很开心，看到了很多漂亮又优秀的小姐姐，欣赏到了精彩又好看的各种才艺。这次比赛不仅锻炼了我自己，也是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
4: 值得一提的是，比赛间隙还设置了互动福利环节，进一步点燃现场气氛，让活动高潮不断。众多丰厚好礼让观众在欣赏精彩赛事的同时，也收获了满满的惊喜。作为内江经典城市文化品牌，田城田女风采大赛已成功举办4届。本届大赛以甜蜜由我定义为主题，搭建女性展示与成长平台，以全域传播扩大甜女 IP 影响力，为我市城市发展注入巾帼力量。
3: 近日，我市组织140余名农技人员深入资中田间地头，送技术、送农资、送农机，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8: 在资中县公民镇太平寺村五粮融合农业产业示范园区，油菜收割、玉米管护、水稻移栽同步推进，插秧机轰鸣作响，连片水田绿意盎然。
9: 我们这样子村是预备有要种800多亩嘛，农机主要就是打田、耕地那些插秧，然后收割也是他们农机来收割的。镇上有专门的农机指导工作人员，稍微有点问题，他们都是及时给我们解答了的，给我们指导了的。
8: 在水稻移栽现场，农技人员针对人工移栽密度过稀、机插秧田水过深等问题逐一纠正指导。作为川中丘陵粮食主产县，资中县已统一工种水稻37.67吨、玉米98.14吨，检修农机具1.2万余台，全力保障春耕有序推进。
10: 资中县组织22支农技服务队，分镇包片到全县22个镇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农户抢勤收获，同时指导农户做好水稻规范移栽和玉米的云苗定苗。
8: 当前正值小麦、油菜收获、水稻、玉米播栽的关键窗口期，农技部门提醒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农事进度，确保应种尽种，颗粒归仓。
11: 针对资中县公民镇水稻移栽现场，发现部分田款人工移栽密度过稀、机插秧田水过深等问题，进行了技术指导纠正。同时，复移种植后，抢勤收获小麦、油菜，抢时播栽水稻、玉米。

0: 藏家蓝文生现场引导大家参观，讲述每一件藏品背后的长征故事。泛黄的宣传画、斑驳的实物，让在场人员仿佛穿越时空，真切感受革命先辈的理想与坚守。参观结束后，读书会进入阅读环节，蓝文生结合自身收藏经历，向大家推荐长征画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等经典读物。文学爱好者们围坐一堂，逐字品读，交流感悟，在书香中感悟长征精神，现场氛围庄重热烈。
1: 他发现了红一方面军从在井冈山瑞金从

0: 四中文旅集团携手柔水文旅联合投资打造，园区规划清晰，划分出逐鹿场萌宠互动区、欢鹿派奇趣欢乐区、鹿溪谷清水游玩区、寻古园主题玩乐区、花雨鹿露营宴会区五大功能板块，始终围绕亲子、休闲、生活三大核心，打造温馨的家庭游玩场景，适配全年龄段游客的休闲需求。
1: 从正门口一进来就是木偶乐园，这里是连片的无动力设施，而且造型也特别的美观可爱，小朋友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梦幻的城堡一样。
0: 园内有两处亲子区域，一是水上森林泳池以及金色沙滩旁的溪流，溪水引自水库活水，水质清澈干净，生态氛围十足。平日里园区会不定时举办免费亲子捕鱼活动，每到活动时段，孩子们化身小小捕鱼达人，挽起裤脚踏入浅溪追逐嬉戏，体验捕鱼乐趣。
1: 在资中鹿耳花园，30多块钱的门票就可以通玩30多个项目，其中只有这边的跑马场还有这个卡丁车是单独收费的，但单独收费有它的理由，像这个卡丁车场是按照国家的标准建设的。
0: 既然名为鹿耳花园，温顺的梅花鹿自然是园区的特色亮点。专门设置的鹿园空间开阔，游客可以近距离走进园区，和梅花鹿温柔邂逅，亲密接触，还能投喂食材互动。梅花鹿性情温顺亲人，十分贴合亲子互动的氛围。除了梅花鹿，园区还饲养了多种萌宠，周末及节假日还会举办抓兔子、抓小猪等趣味互动赛事，趣味性十足，总能让孩子们流连忘返。
1: 鹿耳花园兼顾了小朋友和成人的游玩感受，提供了丰富的餐饮服务，那边有专门的餐厅提供简餐，然后在游玩区域的旁边还有很多小吃的摊位，小朋友在那里放心的游玩，大人就坐在这里聊聊天，吃吃小吃，喝喝冷饮，特别的惬意。
0: 园区还适配单位团建需求，开阔的场地、优美的自然环境、完善的餐饮休闲配套，可承接企业团建、部门联谊、集体研学等活动，既可开展户外拓展互动，也能休闲聚餐、围坐交流，是本地企事业单位近郊团建的合适选择。
2: 我们内江鹿耳花园它坐落于资中北站正对面，然后我们园区有30多家的无动力设施，还有6大动力设施。我们平常周末有什么抓鱼啊、抓小猪啊，还有水上森林的活动，是特别适合一家老小一起出来游玩啊，休闲啊什么的。欢迎大家来我们鹿耳花园游玩。
3: 哎，我觉得鹿耳花园还是可以，环境还都好，然后设施还是比较多，然后娃儿都喜欢来耍。
0: 趁着周末闲暇，带上家人朋友走进鹿耳花园，在花海鹿影间享受一站式微度假，解锁资中近郊休闲游玩新体验。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5: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五一假期，市中区近郊乡村游、田园体验游持续走俏。市中区田城夏夜潮玩五一促消费活动在剑道街举办。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农历3月19，星期二，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五一假期，近郊乡村游、田园体验游持续走俏。市中区依托特色农业资源，推出特色采摘、休闲娱乐等多元农文旅体验项目，吸引市民们走出家门，走进田园，在鲜果采
0: 游客们静坐岸边持竿垂钓，悠然享受临水闲趣。
2: 五一从成都回来，就想来感受会儿内江的新农村的新面貌。在抖音上看到洪福山庄是可以在游陶，然后休闲娱乐、打麻将、钓鱼，美食一体的这种感受，大家可以过来感受一下哈。你看这儿山清水秀，桃子非常好吃，很甜。
3: 我们这儿呢，种的是巴木油桃，现在刚好油桃五一期间呢成熟。进园区呢，我们想的是15元的门票，随便吃尝吃尝玩。这儿里面是叫休闲垂钓，可以自己采摘，可以吃饭。顺便在5月中旬这个油桃就下市了，欢迎到这个洪福山庄来采摘游玩。
0: 同时，川南大草原推出凭门票免费采摘2斤枇杷的福利，进一步激活景区假日游玩人气。游客在畅游大草原秀美风光、体验户外休闲项目的同时，还能感受采摘乐趣。满园枇杷金黄饱满，掩映在绿叶间，果香四溢。游客们穿行林间采摘，尽情享受田园乐趣。
4: 正是放假期间嘛，然后五一我带着我侄儿他们一起来那个川南大草原来耍，然后正好就是那个凭门票可以免费来采摘枇杷，那枇杷园还挺大的，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0: 五一假期，采摘经济凭借沉浸式、体验式的独特优势，成为乡村文旅发展的重要抓手。市中区农庄景区紧扣市民近郊出游需求，不断丰富农旅融合业态，推出特色采摘、休闲娱乐、景区福利等多元玩法，既为群众提供了亲近自然、休闲度假的好去处，也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路，集聚乡村旅游人气，有效拉动假日消费，以农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1: 5月1日至4日晚，市中区田城夏夜潮玩五一促消费活动在剑道街举办。这场融合市集音乐会、蹦迪派对、花车巡游等多元业态的五一盛会，全方位点燃假期消费活力，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丰富精彩的节日文化盛宴。
0: 夜幕降临，

四方块剑道街化身欢乐聚集地，华灯初上，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沿街商铺和特色摊位上

好音质用酷我，点击专辑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更新。想听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在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6: 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

0: 径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

0: 把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4: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5: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1对1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6: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元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2: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1: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3: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做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8: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7: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9: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7: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0: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

0: 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3: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4: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蛮吃惊的。
3: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5: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3: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6: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7: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3: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8: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2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0: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

0: 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

0: 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

0: 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总台记者直击，截至昨晚已开展5轮现场搜救工作。
1: 五一假期观察，消费市场激发哪些新增量？
0: 体验经济新引擎，数字科技换新南昌城，体验式消费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释放怎样的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宏烈的科考足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死61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截至4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超过8620万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6292亿元，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

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8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经施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还称，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当天早些时候说，美伊停火还没有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郑钦文下一轮的对手是赛会3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克沙。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施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五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 发布会上，丁为民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0: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平辉：
2: 我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百日整治联合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拉网式检查，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3: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4: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昨晚发布消息，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
3: 事故发生之后，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接受救治。
4: 又一夜过去了，伤员的救治又有哪些最新的进展？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大家都非常关心受伤人员的救治情况，目前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在送医的61人中，重症6人，轻症55人。经过手术和复诊，目前伤员总体的病情是稳定的。事故发生后呢，当地紧急调度了17名部省级和市级专家现场会诊，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涉及重症、烧伤、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学科，针对稀有血型的伤员紧急调度匹配血液，保障救治。目前呢，长沙血液中心血液库存可以应对救治需要，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持续增调，同时已经协调部省级的医院做好了接诊的准备，随时向上级医院转诊。另外，在昨天长沙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介绍，接下来卫健系统将继续全力做好医疗救治工作，一是实施分级分类精准救治，结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指导意见，对重症伤员持续加强重症监护，多学科联合诊疗，对轻伤伤员规范开展后续康复治疗，常态化跟进伤员及家属心理状态，持续做好情绪安抚和心理慰藉。二是强化

0: 完成现场的侦查以后，灭火和救人迅速展开。
1: 好，我们到来之后啊，这个全军指挥部先对现场啊进行一个重点部位的一个侦查，划分了这个爆炸的核心危险区域啊，以及这个我们的重点保护区域啊，以及我们的需要救援的一个操作区域，然后呢根据这个分区我们进行了这个任务的一个统筹啊，主要还是以灭火和救人为主。
0: 王子恒说，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
1: 它的燃烧物比较多和复杂，它除了有存储了这种危险的白药、黑火药之外，它也有成品的纸箱、纸盒，它的一个包装啊，所以它的燃烧物比较复杂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厂区面积比较大，我们需要的这个控制的这个燃烧的这个范围和几搜索的面积还比较大，对我们持续作战指战员是一个考验。
0: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就是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确保了我们的所有的流程和行动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啊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0: 记者昨晚离开现场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
2: 有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4: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5: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商务部昨天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假期期间，消费市场激发了哪些新的增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颖、傅佳欣的报道。
7: 发放优惠券，开展买赠活动，举办特色夜市，释放老街文化底蕴，举办趣味比赛，各地有针对性的策划商圈联动，促进营业额增长。江西吉安将中医药夜市搬进千年古街，精心打造名医问诊坊、特色诊疗坊等5大中医夜市坊，深度融合名医问诊、特色理疗、功法养生、药膳食养、青年潮玩等丰富内容。田侯路历史文化街区负责人、穿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
8: 我家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儿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我感觉文理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7: 杜甫扮演者马一坚说，非常享受与游客对诗的过程。
9: 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里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7: 在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海上大舞台滨海嘉年华暨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火热举行，活动日

0: 从极中热门区域到全域均衡，从物质满足到精神体验，这种结构性变革已经成为我国消费增长最持久、最核心的潜力。
1: 再来看看商务部的数据，数据显示假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了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 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带来哪些新的消费现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广州游客秦志杰专门到河南许昌许都大剧院参与非遗文创孵化空间及胖三国旗舰店的活动，可玩可看可购可体验的全链条的文旅新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3: 我本身也是一个三国迷，非常喜欢这些角色，于是我就买了这几个文创，觉得非常有意义，也是来到他的魏都大本营许昌嘛，三国的氛围非常的足，也是深深的感染到我。
2: 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游客，南京游客杭女士20分钟就实现了跨省旅游。
4: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然后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然后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2: 针对五一期间800公里以上长途游客增长20%，远超跨省游整体7.6%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分析，
0: 实际上表明我们国家居民消费更追求深度体验，也更愿意为跨地区文化体验、特色景观、深度休闲而付费。那么长途游本质上是消费资源跨区域流动，意味着三四线城市、县域地区、边疆地区不再是消费边缘，反而已经是承接一二线城市消费外溢的核心载体。那么我们扩大内需增长的潜力也要重点在跨区域联动下沉市场的扩容，因此应进一步引导消费资源向低线城市、县域地区倾斜。
5: 体验经济新引擎。说到江西南昌，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八一广场的庄重，还是滕王阁的诗意，再说万寿宫的烟火气呢？这些传统地标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可是您知道吗？最近南昌城里又冒出了一批新的玩法。
1: 戴上 VR 眼镜就能够穿越到千年古墓当中去探秘，坐进球幕影院啊，就可以飞越祖国的大好山河，还有对着特殊定制的试衣镜挥一挥手，衣服就能够穿在身上随便试。那这些以前可能只是在限定体验的场景，那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南昌的市民和游客的新的打卡点。
5: 从买买买到玩玩玩，从逛商场到沉浸式打卡，南昌正在加速拥抱数字经济。这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活起来呢？在这里消费者能够收获怎样的全新的游玩与购物的体验呢？我们接下来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同去往南昌实地感受一下。
6: 陈一帆是一名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7: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8: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3次了，以前呢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9: 诸位，今天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8: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10: 哎，大家小心点，别碰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8: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 只能在

0: 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还可以拿着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呐、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和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1: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2: 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1: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

0: 本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1: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2: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常旅都市
1: 原理。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3: 欢迎体验 AR 虚拟试衣，挥手即可切换款式、调整尺码、更换配色，一键解锁专属穿搭造型。
4: 这一次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站上去只要挥一挥手，按照上面给我提示的，可能几秒就会换装，各种针织衫啊、国风套装啊，或者这种秋冬的这种大衣，园区里面所有款式都可以在这个 VR 镜上体现。然后它实时上身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 3D 立体效果，整体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3: 已为您生成全身穿搭效果图，可自由对比款式，保存穿搭视频，查看同款详情。
4: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对比五六套造型，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
1: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一比一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柴艺园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5: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

0: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圆满收官。据广交会组委会统计，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1: 是的，从1957年4月25号首届广交会开幕，数十年过去了，如今广交会已经办到了第139届，一直以来。它都被誉为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外贸展会。对许多外贸企业来说，广交会是他们开拓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舞台。
0: 本届广交会告一段落，呈现出了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总台记者卫星、王思源、邓玉达用139这三个数字梳理得明明白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广交会已经举办到了第139届，我就用139这三个数字跟大家说说本届广交会的特点和变化。先说数字一，它代表保持一贯稳定。再来说一下数字三，它代表三个明显增长。第一个增长是参展企业的质量越来越高。数据显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在第133届时大约是4500家，到了第138届就突破了10000家。广交会业务办副主任丁爽告诉我，本届广交会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1.1万家，4年里涨幅超过1.4倍。
3: 这届广交会优质企业参展数量占比达35%，展现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这些企业通过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模式开拓市场，加速产品出海、品牌出海、方案出海、企业出海，折射出我国外贸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韧性更强。
2: 第二个明显增长体现在展品上，广交会的展品数量逐年增加，本届达到了465万件，是第133届的1.55倍。其中绿色低碳和智能制造产品的占比越来越高。丁爽介绍，广交会尤其鼓励新型智能环保的产品来参展。
3: 广交会鼓励引导新智绿产品参展，企业通过创

0: 双旺的情况，比如时尚饰品专区接待境外采购商40000人次，再如集成房屋一家山东企业收获意向订单超500万美元，超10批客户赴威海看厂。
1: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是广交会70年不变的初心，而正是这份不断开拓创新的劲头，才让这块金字招牌越传越广，越擦越亮。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孙欣。
5: 中国的事儿我们自己要完成，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得做出自己的本事来。
4: 孙宏烈，1932年生，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6: 中国一年能给地球减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能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能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怎么算出来的？孙宏烈早就给这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让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5: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6: 孙宏烈的办公室里，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编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书籍之间秘密地摆着野外科考的照片，鄱阳湖的周滩湿地，内乌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照片里的景色各异，照片里的人也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宏烈最看重的书柜里，只与他牵挂的旷野山川有关。跑野外这件事，孙宏烈生来就会。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里，7岁的孙宏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枫叶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后，94岁的孙宏烈讲起与土壤的结缘，连说了4次：“我跑得比父亲还远。”
5: 对我父亲他们感觉到还是很羡慕的，很值得跟爸爸那么来做才好。当时也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吧。50年到北平以后，我父亲他的 DJ 二所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说：“学土壤是干什么的？”“土壤就是这个看什么土的。”后来我跟我母亲说研究土壤，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质，这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6: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里，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宏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 4年后还在读研究生。

0: 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盖土。孙宏烈觉得奇怪，明明
1: 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0: 黑土这个名字刚刚叫响，孙宏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能开垦出来种粮？孙宏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能真正让更多人端好饭碗。
1: 青藏高原的研究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你没有基础的条件，对它的地貌、气候、地形这些地质条件等等，没有这些。

0: 农业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红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1: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除了35步转珠，那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步转珠里头了。
0: 35步转珠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让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让天路的枕木被文

0: 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1: 要坐上决策桌，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向南极进军。
2: 中国南极长征站都是年底一次开始。
1: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宏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宏烈把脉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宏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许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时，孙宏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3: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1: 观测设备零散不一，指标各唱各调，难再难也要搞，穷借钱也要做。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脂肪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秋上林草秋千塘，河谷滩地果鱼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漠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90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宏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宏烈的学生。
4: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浓墨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1: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宏烈身体力行的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人和地是孙宏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1557，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也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3: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
1: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不久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也许就能见到孙宏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的那朵格桑花。记者

0: 手记。
1: 我是记者孙欣，江鲁光一直记得21年前的那个深夜，先生开了一整天的会，门外还排着一串等着见他的人。轮到他的时候已是深夜，73岁的先生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批改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合上书页时已近凌晨1点。这次采访结束已过正午，助理轻声说门口还有人等着，这个来找您，那个也来找您。94岁的先生点点头，再次起身。那个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之前萦绕在心的那种错觉，先生就像一位穿越者，长周期布局，整体系统观，多学科协作，这些今天被高频次提到的词，却是他几十年前就已经做完的工作。不是先生比别人快，而是他一直在路上，未曾停歇。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由于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并有多人身亡，一艘计划穿越大西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当下陷入恐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已经报告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这当中有2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的5例为疑似病例。
4: 汉坦病毒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病毒？它的传播途径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4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2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6: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会有死亡风险。
5: 专家介绍，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一般在1到2周，最长可达40天以上，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李同增透露，与鼠类及其分泌物的直接接触，或者食用被老鼠及其排泄物污染的食物水源，是主要的感染途径。
6: 早期呢，症状不典型，就像得了流感，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

0: 重，死亡率也更高。
1: 专家介绍
2: that medical vulnerability。
1: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易出现呼吸窘迫的呼吸道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从目前已知的流行情况看，汉坦病毒的人际传播较为罕见。
4: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3: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4: 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发烧、头痛、眼眶痛、腰痛，尤其是面红、脖子红，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多个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天气方面，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贵州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局地有暴雨，伴随风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今明两天华北地区北部及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3级，提醒您提前做好防护。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女团体1/8决赛的争夺，国乒女团将迎战瑞典队，男团的对手是罗马尼亚队。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表示，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6号零点

0: 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于今天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今明两晚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